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刚刚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在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抓紧机会来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统统呢都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提示大家啊，好视力周年庆31号就全面结束，现在呢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中药草本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的成分，可以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31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啊，治疗费呢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410091613。

0: 139-441-0916 139-441-0916。
1: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更让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我们的旅游节目开始了，阳光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端来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旅游节目呢做的这些旅游团啊，尤其呢是咱们适合老年人出发的这些专列啊，得到了很多叔叔阿姨们的肯定啊。因为呢我们每一次接电话呢，都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是我们游客介绍来的新朋友。而且呢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呢说一个细节。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的第二批团队呢是6月29号出发的，在这批团队哈还没有完全回来的时候，这个感谢信就已经到达我们的手里了。这事儿让庄经理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事儿真的特别感动。
2: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整个的这个行程啊都非常的顺畅，就大家呢也看到了好的风景，也吃到非常好多的那些那个好吃的，大家呢对于整个这个行程呢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同时呢最重要的，那么就是对于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这个领队啊，对于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这些服务啊，是非常的认可。团队还没回来呢，但是呢表扬信呢真的是说像我们以前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经常说像雪片一样就飞回来了。
0: 就是说领队把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发的哈、感谢的这个文字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一看日期，哎，这团还没回来呢，这感谢信先回来了。
2: 可以这么讲吧，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每一名工作人员他的这种付出啊，他的这种专业，那么使得我们的客人呢对于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呀还是比较认可的，因此呢才能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表扬，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啊，使得我们的后续的这个工作呢还是不断的要去提升相应的一些服务质量。
0: 也就是说呢，叔叔阿姨们啊，对我们的领队啊是非常的认可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团的团址上，包括吃住啊、行程的安排呢，这个就不说了，这个是对，这个是没得说的。那么这个工作人员哈、这个其实呢是很难说把控的，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是每次旅途回来啊，都跟叔叔阿姨们建立了特别深厚的感情。其实呢，经常跟我们走过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们的这些领队哈都是自己人。你看他们上半年的时候带过港澳，带过咱们的这个贵州队，咱们还有
2: 云南
0: 华东啊，这些呢都带过。然后呢带我们的新疆，到下半年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10月16号的港澳潮汕双线齐发，也依然是咱们的这些家人领队带着大家。所以啊，也许啊您以前跟我们走过了，下次走还能遇到上次带你的那个领队呢。
2: 对，因为经常这种情况呢是在我们的阳光俱乐部里面会发生，一见面都很亲切，
0: 是
2: 又是小张还是小李的。我们的领队呢都是说从业经验呢在10年以上，可以这么讲吧，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呢就是一定要有责任心，一定要有爱心，更多的呢就是说还要有耐心哈。很多时候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啊经常出去呢就变得比较兴奋，很多事情呢就忘了。我们的领队呢是不厌其烦的，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
0: 对，
2: 总之就一句话，确保大家能够在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非常的顺畅啊、非常的安全，然后呢能够是说对于每一个目的地有一个更好的那种体验。
0: 而且呢我们的领队啊都是非常专业的，他一个地方啊真是一年要去好多次，所以说呢到这个地方每个季节我们应该怎么穿衣服啊，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哪儿什么东西好吃啊，就这些都是在他工作之余啊额外可以给您提

0: 提供的一些服务，给您提供的一些价值。所以说呢，这跟从来没有去过领队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专业，我们要求呢，咱们自己的家人领队啊，一定要给叔叔阿姨们进行好这个服务哈。真的就是无论多晚，你有什么事儿，真的是像刚才庄经理说，不厌其烦的，您可以随时找到您的这个领队让他帮您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很多叔叔阿姨参加电台的团，真的就是感觉普通的团队没有的这种和谐和温暖。
1: 是的，
0: 这也是辛苦我们的领队了哈。
1: 对，因为有很多像这些儿女们哈，他们也能给我们这边打过来电话，
0: 对
1: 表扬我们的这些领队。因为呢是说由于工作原因，儿女没有办法这么长时间的去陪着自己的父母啊一起去出行，但是呢让他们自己走呢还觉得很不放心，这么大年纪了，因此呢他们选择了我们阳光俱乐部，
0: 就很放心。
1: 然后呢就是说整个这个旅程下来之后呢，一看老两口回来的这种状态哈，哎呀，这个孩子呢也是说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对
1: 然后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啊，表扬我们这个领队，甚至是说这个行程的编排，希望呢下次呢还是有合适的这种线路啊，有机会还要参加我们阳光俱乐部的团组。
0: 对，所以说呢，正在听节目包括看节目的这些朋友哈，不管呢您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是说呢咱们是年轻人想给父母找一个适合他们出游的团队，都可以信赖我们电台给大家呢呈现的这些线路。我们今天呢要重点来跟大家介绍10月16号我们给大家设计的，也是今年下半年最后一批去港澳了，港澳潮汕双线齐发。其实呢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港澳的这个线路啊特别清楚的记着这个线路都出发了，有一位阿姨是才看到节目啊，才听到广播，知道我们有这个港澳，都着急了，说哎呀就想去港澳啊，你们的这个团我说都出发了，但是您关注我们下半年一定有。现在我们日期出来了，10月16号这个日期叔叔阿姨们去港澳那边是很凉快的，太舒服了。
1: 对，
0: 我们13天，
1: 对，我们在选择这个时间上啊，充分的考虑到我们中老年朋友他的这种身体承受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同时来讲呢还要重点去考虑呢，就是大家呢在每一个目的地啊他的这种体验的这种情况。您比如说我要举个例子，我搞一个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带大家去香港，
0: 哎呀
1: 那只能是看人了，
0: 对对，什么东西而且都贵啊，
1: 对，
0: 住宿什么的，
1: 这样的话呢大家体验呢就会稍微弱一点。那么我们把十一这个黄金周哈，这个呢我们给它有效的进行一个错峰给它错过去之后，哎咱们就开开心心的，您每到一个地方您拍照也不用跟那么多人一起合影了，
0: 对。所以啊10月16号呢咱们先记好这个日期一共呢是13天。那么如果说您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可能还不太知道我们这个是怎么安排的，是港澳和潮汕双线齐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双线齐发我们都要去哪些地方，从哪里开始啊进行双条线路共同，然后呢从哪些地方呢我们大家呢还合并到同样的一个线路当中。一会儿呢对于新的朋友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我们在10月16号的时候呢给大家专门向铁路总公司请了一趟火车，那么这个火车呢是从头到尾给我们各位朋友呢进行服务的这么一趟叫做专列，
0: 对
1: 那么它是一趟空调的那个车体，是从我们长春始发，它会途经像什么四平啊，昌图、铁岭，然后呢沈阳，包括到最后是山海关。如果是说我们有朋友，那么是说在这个沿线的，那么您可以就近上车，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呢家门口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那么讲到这个旅行专列，它有一些东西呢还是比较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首先从行程的这种编排和设计上，那么它呢是说按照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习惯作息，那么因此呢它节奏呢都不是说会很快。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旅行专列我们就把大件行李就放火车上了，每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在目的地呢去住这个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的，同时来讲呢我们在火车专列上呢还有保健顾问。那么说到这个保健顾问呢，这次真的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有些团组里面啊真的是起了很大的这种作用， 当我们对于有一些事情呢没有那么专业的一种判断的时候，当我们客人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反应的时候，我们的保健顾问就给出了非常专业的指导啊，需要及时的马上的去处理哪一方面的这些事情。所以说跟着这样的旅行团，大家才能真正的这种放心。

0: 有保障，
1: 有保障。嗯，同时来讲呢，就是说像我们利用旅游专列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采用的叫做一线多游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嗯，
1: 您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在10月16号给大家所安排的，就是4省加2特区的这样一种线路组合的方式。
0: 嗯，
1: 那么首先来讲哪4个省份呢？我们要去到这个有广东省、有湖南省、还有广西省、还有江西省2特区，那么就是香港和澳门。
0: 对
1: 啊，没去过的这些叔叔阿姨，建议您尽快的跟我们取得一个联系。为啥呢？因为我们报名啊有一个好处。
0: 嗯，
1: 那么这个好处指的就是说，您报了名，先锁定一下您喜欢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您说我想要一个中铺，
0: 嗯，
1: 我还是说想要下铺，
0: 嗯，
1: 是吧？我还是想要软卧。现在目前今天，那么我们才开放哈，那么对外进行这样一种宣传。那么因此呢，铺位呢还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然后假设说您说，哎呦，那现在距离出发时间还挺远的，您距离出发之前15天。我们叫做无责退款。
0: 嗯，
1: 比如说您说我有事儿了，啊，我身体不舒服了，那没关系，您交的钱一分不动的哈，原额的给您退回去。
0: 对，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嗯，您呢现在想要什么的铺位，想要车厢的什么位置，您越早报名啊，您可选择的就越多。比如说，哎呀，我后来有一些计划可能去不成了。大家，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叔叔阿姨，第一时间把钱给大家就退回去了。当天就是您说啊，就是不去了，我们马上就退。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您想报名10月16号的，现在您可以就交钱锁定您的位置。比如说您要不去了的话，在10月1号、2号之前都是无损的退款，全额退。那么比如说是1号到16号之间15日以内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越临近我们的出发，有好多东西我们是要给大家定好的了，所以说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损失。那么这个呢就根据实际情况产生了什么，我们呢就给您扣除了之后，其他的退给您。但是同时啊，如果说您不去了，还有一个办法呢能够解决，就是您可以让您的家人去。对，之前呢就是有一位阿姨啊，她跟叔叔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团队，但是临近的这个阿姨忽然间生病了，然后他就让他家的亲属代替他去参加了这个行程，因为他觉得这个不去真的是很遗憾的。所以说呢，这样大家就没有任何的损失了。我们是把这个您提前不去，有什么政策跟您说的清清楚楚，所以您可以放心，咱先把好位置给占上，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就继续说哈，一说到这个香港啊、澳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呢是说有去过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没有去过。那么我们就讲，一说到这个事情，文琪老师我就想起一件事儿。
0: 嗯。
1: 我记得那年是去年还是前年来着，有一个那个叔叔嘛，不来台那个咱们这个台里来报名，
0: 嗯，啊，对对。
1: 他说他花800块钱去的，结果在当地花了有20000块。
0: 这个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当时其实是抱着特别怀疑的态度到我们电台来咨询报名，然后他就讲了他以前的这个经历哈，越讲的越生气。然后呢，我们也问了他，他当时确实是花了800块钱报的名，结果到那儿就一通买东西，就是不买东西不行。哎呀，这个叔叔阿姨倒花了那么多的钱，所以说给他造成了阴影。
1: 对，
0: 但是我们呢就跟他说哈，没关系，您报名电台的团是绝对没有这些事情的。
1: 对，所以说我们
0: 都很透明。
1: 对，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给大家去承诺哈，就是我们在香港段我们是纯玩团。
0: 对，
1: 不带大家呢去这个购物。
0: 嗯，
1: 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大家在香港进行游玩，同时呢我们是在香港呢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呢是说其他的有一些旅行团哈，他比不了，像刚才那位叔叔他报名那800块，他绝对不会在香港住的。
0: 嗯
1: 啊，他这个行程呢一定是说从什么那个深圳啊，然后进到香港，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又回到这个深圳这边来了，然后呢再从那个珠海那边再去到那个澳门，然后又回到这边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很占用大家的这样一个旅游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因此呢我们在香港的这一边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的旅行团。
0: 对，
1: 大家呢就不要有这样一种这个顾虑了。同时呢就是像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组织了这么多次的这个旅行专列，没有一例因为什么这个购物的这个问题哈，让大家呢有这方面的这种纠结。原因是啥呢？就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那种消费，
0: 是
1: 你爱买不买嘛，是吧？你喜欢了你就弄一点。
0: 其实啊，叔叔阿姨们在一些新闻当中呢，听到一些购物的，像是重灾区什么云南啊、港澳啊，这些在我们电台的

0: 团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1: 对的，
0: 就是今年我们带大家去的云来云往的那个云南的团哈，哎，回来大家也玩得特别开心，包括我们上半年发的这个港澳，就是我们到了香港和澳门段，不仅仅在香港给大家安排了住宿，而且就是所有的那些行程下来，大家没有说是因为强制购物啊出现任何的问题。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您既然选择了电台的团，我们是敢给您做出一个承诺的，甚至说您希望我们把这个给您写到什么收据上，这些都没问题哈。
1: 可以承诺，
0: 我们全都是可以跟您承诺的。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都可以放心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参加我们的团是有一个保障，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是这个团，你在出发前需要花多少钱，我们先给您算一下，包括您的这个门票啊，不同年龄段，我们先给您算好了。那么除了在火车上您可能有几顿餐需要自理之外，没有任何在团队上必须花的钱。就是导游啊或者什么给您看脸色就必须花，绝对没有。电台就是说会把您要先花的钱给您算得清清楚楚，而不是说我们用很低的价格吸引了你，你来报了名，结果呢到这个旅游的中途给您收这个钱，不收呢还不行，然后结果您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之前不知道有这么个情况。我们是会把所有啊包括您的门票啊什么优惠政策啊全都给您算到一起啊，就是透明的。
1: 文清老师说到这个价格哈，那跟大家呢去透露一下，我们去到香港、澳门啊、江西、广东、湖南13天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啊，它的这个上铺的这个价格，我们起步价3480。
0: 对，
1: 那么这个的价格呢，应该是说非常非常的亲民了。同时呢，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3480里面具体包括的是什么啊？它包括您往返专列的这样一个费用，它包括呢您在当地住宿的这个费用、用车的费用、用餐的费用，以及是说专列上保健顾问的费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全程领队的费用，以及是说我们的双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呢，还有旅游人身意外险呢，等等等等。哎，提到这个保险啊，我们也想多插一句啊，哎，非常的管用。我们之前呢有一位那个阿姨啊，她在出去去旅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哎，不小心这个腿呢就扭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没办法，那么中途呢就回来了呢住院，我们很快速的就把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啊，以及是说这个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以及是说保险公司那边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群组啊，每一天指导客人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哎，现在客人很满意，而且身体也恢复了，还要这个跟我们去讲，哎，下一次我们去哪里啊？旅游呢，真的是说可以上瘾，但是一定要找那些有保障的。
0: 对，
1: 那么这个价格呢，3480，刚才跟大家也去讲了，回头之后呢，需要根据您的年龄，那么给您来计算您的这个门票价格。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没有任何一分钱的这样一个利润的，就是实打实的。同时呢，您自己如果有特殊证件的，比如说像什么退伍的军人证啊、教师证啊、残疾证啊等等等等，这些证件您也都带着。如果是说当地的这个门票呢它没有发生 OK， 那么我们在现场就把所有的这些费用都给大家退还。
0: 所以说呢，大家想要了解啊，我们10月16号13天的这个港澳潮汕双线齐发的这个专列，您的这个年龄段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您现在可以记好我们电台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正在看直播的，我们在屏幕上呢也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加小助理的微信，管他要一下我们最新的10月16号的这个港澳的行程和价格啊，您就有数了。您算不明白，您给他打电话，告诉您的年龄段大概想要什么铺位，我们来给您算，算得清清楚楚的，看看在不在您的预算当中。刚才呢，张经理给我们大概呢介绍了一下专列的一个安排，适合叔叔阿姨们，咱们大件行李就放在您选择的这个铺位的位置，不用搬来搬去。那么另外呢，我们这次呢是去4个省份，那么整个线路的安排，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站从长春出发之后，我们呢就先来到了江西。哎呀，江西这个地方真的不陌生，我们很多团队呢第一站都是去江西，这次我们依然去江西的龙虎山是我们的第一站。
1: 对，江西的这个龙虎山呢，龟峰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那种印象。很多我们的叔叔阿姨啊，一听说，哎呦，你这都是山呢、那我这不行啊，我这个腿脚，您真不用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去了这个龙虎山，龙虎山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的这个服务。

0: 我非常的到位，我们的大巴车直接开进景区。
1: 哎呀，
0: 我们距离的景点啊，就是它那个大门嘛，100多米。
1: 嗯嗯
0: 啊，大家呢在那儿合完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景区里面了，都是平路。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坐它那个景区里面的那个环保车啊，去到它的这个里面的目的地，干什么呢？带领大家去做竹筏。啊，这个竹筏呢，可以这么讲吧，真的是说看着两岸的这种山啊，看着这种溪流，甚至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鱼，每个人的心境就非常非常的好。
1: 这种竹筏很缓慢 啊，
0: 很缓慢的。
1: 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就是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它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有船家啊在那缓慢的向前滑，你就可以看到两岸啊这个风景啊就在你的身边滑过的那种感觉，非常的优美啊。人在画中游。
0: 对它的这个景色呢，真的就是说我们在画中游，我们坐在竹筏上，然后呢由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下讲解啊，我们吹着这个小风啊，然后看着两岸的这个景色，人生太惬意了。
1: 对，所以说这个竹筏呀，你一定要去做啊，这个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个水中间还会有一些表演啊，就像捕鱼的那一些表演。
0: 对，
1: 所以说龙虎山的这个地方呢很适合咱们老年人去逛一逛，它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也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历史。
0: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山西啊游览完毕之后的话呢，我们直接就奔哪儿了呢？我们就奔到这个香港那个深圳了。
1: 对，到这儿我们的两条线就
0: 开始分开了啊。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啊，文琪老师，我们所去到的那个汕头的那块儿，好家伙，我们这客人简直是满意度爆棚啊！
1: 我记得你回来就跟我感叹说吃的太好了。
0: 我说这怎么吃的这个菜都已经罗罗了，用我们北方人讲就是。
1: 而且当地那肉可鲜了，
0: 哎，特别棒。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喜欢吃这个美食的哈，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就可以选择潮汕了。
1: 对对
0: 啊，甚至说
1: 绝对是不虚此行。
0: 对，去过这个香港、澳门的叔叔阿姨，您就可以选择这个去潮汕了。而且潮汕的这个美食，其实我做了好多次这个功课了，我都一直想那个抽时间要去一下，结果这工作一件接一件的。啊，他那个牛肉的那个火锅，然后牛肉丸，然后还有那种那个鸭头嘛，狮那个狮头鹅的那种鸭货，哎，太棒了！
1: 就是说他那个新鲜度哈、啊，你在那个火锅里涮上几秒钟就可以吃了，特别新鲜。哎呀，
0: 文琪老师今年有计划想去吗？
1: 我看叔叔阿姨们在前方，我们领队发回那些，觉得这个团真是太棒，而且今年潮汕特别火，
0: 特别火
1: ，就是在我记得在今年暑期的时候，有很多家长都问到我要带孩子到潮汕去感受一下那边的那个文化
0: 、
1: 对，尤其是你看电影啊，很多都是在潮汕那边取景，今年也是比较火的，所以就大家对那个地方的文化呀有特别多的向往。可能过去呢团队到那边不多，但是今年啊到潮汕你真的是特别火。而且呢就是像广东潮汕这边，它的这个美食，咱们虽然说我们东北这边也有一些什么潮汕火锅啊，对吧，就当地的这些，那也没有去当地吃好啊。
0: 我们上次就有客人是什么呢，人家店家在门口有那种叫手打牛肉丸，然后我们的客人呢自己亲自去操作了一下，回头之后我们就在店家就吃了饭，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做的牛肉丸他就给煮了，他自己就说非常非常的香。
1: 对
0: 啊，你像我们在潮汕地区啊，我们既能看到什么莺歌舞的这个表演呢，然后呢我们又能体验一下手打牛肉丸呢，啊，同时来讲呢，我们还能看体验一下那个功夫茶，包括那个潮剧啊，潮州嘛，所有的这些，它是美食、文化啊、风景于一体结合的这样一条组合线路，这就是说我们在深圳这个地方给大家分成了 A、B 两个线路，
1: 对
0: 啊。那么有去香港、澳门的啊，那么我们就从深圳直接过关。很多叔叔阿姨，我建议您，如果您没去过香港、澳门，
1: 先去港澳。
0: 对，先去港澳。
1: 对
0: 啊，而且呢，一定要跟着我们阳光俱乐部去。为什么？就是说香港啊，去一下之后的话呢，就是它有很多那么口岸，您自己要去的话，恐怕都找不太明白从哪个口岸去走，怎么去刷这些证件。可是因为我们有全程的这个领队，他们都非常的专业。 去过港澳呢都不下十次了。
1: 嗯，
0: 啊，这个根本就打不住，所以说他们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的熟。您只要跟住我们的领队，
1: 跟着走就行了，
0: 哎，您就跟着玩就行了，
1: 啥都不用管，
0: 这些事儿都不用您操心了。
1: 对对，
0: 是吧？那么就是说，这是去香港和澳门的。那么另外一组的这些朋友呢？

0: 他呢就可以去到这个汕头了。
1: 对，
0: 啊，潮汕。
1: 嗯，还有去南澳岛。
0: 哎，
1: 我们在那儿还有个住宿。
0: 还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南澳岛的这种风情。
1: 嗯，对，
0: 那个时候十月中旬，我们长春的温度应该是比较凉爽的哈。
1: 嗯，
0: 那个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温度最适宜的这个时候，带领大家去到南方地区，要不然您说我这七八月份带领您去香港。

0: 趟潮汕以后呢，咱们就不用单独再去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潮汕这个地方呢，它还是会有一些期待和向往。咱们呢到那儿去多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因为我们电台的这个团呢上半年就走过了，反馈特别好。叔叔阿姨们，如果想看一下我们潮汕这个线路，我们给您安排有哪些美食，也可以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啊。大家呢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你不会微信没关系，你现在可以打个电话让他呢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或者呢是根据您的年龄大概想选择什么铺位，我们给您算一下整体的费用是多少，您看看呢在不在您的预算当中。如果是，抓紧时间第一时间锁定铺位。我们的联系电话是同微信的13944100916 13944100916。我们现在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哈，马上回来。
1: 大伙有没有发现这人已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却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的眼睛才不会出现问题。像很多朋友啊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了，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咱们的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啊，月底31号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咱们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我们的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啊，咱们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了，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沿着星河轨迹，踏遍人间春秋。这里是阳光旅行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琪主持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我们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看到我们老朋友的留言哈、啊，说不错，去年去的，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也感动，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跟我们走了那么多的线路，然后呢。

0: 呢，在这儿啊，也是特别肯定哈，我们推出的这些线路。刚才呢，小助理跟我说哈，有一个阿姨这次呢，港澳直接锁定了6个位置，就是一直在等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港澳，上半年没走上，没来得及呀，也没赶上。下半年您提前锁定就对了，10月16号是非常适合大家呢去广东那面走一走的一个时间啊，特别凉快。咱们叔叔阿姨们呢也出去逛一逛。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第一站啊，这两条线路的第一站都是到江西，而第二站我们在广东的时候呢，两条线路就分叉了。
1: 对，
0: 我们报名港澳的去港澳，报名潮汕的咱们走潮汕，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1: 没错，我们在这个香港啊，给大家呢安排的是纯玩的这个行程啊，
0: 纯玩，对，
1: 大家呢就不用有那些那个购物的那个什么顾虑
0: 担忧，对
1: 啊，不用有那样一种担忧。同时呢，我们有全程的这个领队呢，给大家去进行那种服务质量的那种监督。简单说说啊，我们去香港旅行，就是领队呢带领着大家呢去过关，然后呢，我们要去坐那种那个叫做金巴车啊，我们再去到那个香港，我们会带领大家呢游览像这个会展中心啊、金紫荆花广场啊、浅水湾啊、太平山啊、星光大道啊、西九龙文化区，包括还要乘坐那种天星小轮啊，去看看那个维港、维多利亚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欣赏到晚上星光璀璨的维多利亚港。那么这个呢是在平时其他的有一些像我们刚才叔叔那800块钱的团，它是体验不到的。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在香港有住宿的，我们是在香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才能有时间那么去看到香港的那种夜景啊，才能感受到香港的那种以前的那个东方之珠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同时呢，我们在香港游览完毕之后，要带领大家去看看嘛，就是我们这个港珠澳的这个大桥。这个呢，在电视上我曾经看过啊，就是这个港珠澳大桥修建的呢，真的是说没有国家实力，那真的是修不起来的。
0: 是，
1: 对，但是呢，通过这个港珠澳大桥，就把我们的这个大湾区呢，整体呢给它连成了一起，使得我们去香港也好啊，去澳门也罢呀，我们的这个时间上就变得缩短了很多啊，非常的这种便利。我们可以走那个海底的那种隧道，也可以在这个大桥上去走。它呢还有人工岛，给大家的这种感觉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0: 对
1: 啊，这不愧是说我们中国被讲做那种基建狂魔嘛啊，因此呢，这个港珠澳大桥也给很多我们的游客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那种印象。我们抵达了这个澳门之后呢，澳门最有名的啊马靠嘛，那么就是说它非常有名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大三巴的那个牌坊啊，还有呢金莲花的那个回归广场。同时呢，我们还有机会带领大家呢去看一下这个钻石秀啊，包括巴黎人铁塔等等等等。那么从这儿之后，我们再回到哪里呢？我们再回到珠海。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港澳地区呢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的，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珠海，带领大家呢从珠海这边呢入关，我们去看那个什么日月贝的那个大剧院呢，尤其是日落的时候，有晚霞的时候，这个大剧院呢真的是说非常媲美悉尼的那个歌剧院。啊，我这么讲呢，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哈，那么真的是说需要自己呢到现场，那么去进行一下那种体验。包括还能看到这个鱼女像都非常有名气的啊，还有呢这个情侣路等等。那么珠海那个城市给我感觉就是很清新很干净啊。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地方游览完毕之后，那么 OK 我们就要去到哪里了呢？去到这个广州。那么在广州，我们就和潮汕回来的那些朋友在广州怎么样就汇合了，我们大家一起乘坐旅行专列进入到下一站，我们就去到这个
0: 湖南
1: 省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湖南省呢，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景点呢，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这么一个景区，叫做高夷岭。我们上一次吧，那么有客人呢 用那个无人飞机哈、那么进行了一个航拍，等回头之后呢，那个让我们的同事哈、就把这个些信息，辛苦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就给大家发到这个群里面。
0: 这个我还有印象，当时已经编辑在上半年的时候给大家发了，我当时，我还跟张经理说，这个客人很厉害啊，自己的无人机都带了。
1: 那个拍的那个效果简直是说太棒了，
0: 非常好。
1: 他整个呢就把这个
0: 俯瞰了，角度不一样了，
1: 上帝视角了，
0: 对对、
1: 那种感觉。而且呢，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郴州这个地方。我当时去的时候吧，正好呢是赶到有一点点的那个小雨，走在它的那个小东江的这个附近的时候，烟雨蒙蒙，同时来讲呢，就是像文琪老师刚才讲啊，就是说有看到那种渔夫撒网去捕鱼，那么您现场就能看得到，包括鸬鹚捕鱼等等等等，现场都给您有这种表演。早上起来漫步在小东江边，真的就是有点感觉像九寨沟一样了啊！刚才我们有朋友说去九寨沟，那您换一个地儿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给您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这样一种感受。湿气还是比较重的啊，空气呢就是说那种清新，旁边都是什么呢？竹林，都是竹子。那么竹子在早上在这种烟雨蒙蒙的天气之下，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香，是别的植物所不无法比拟的啊！真的是说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湖南游览完毕之后啊，我们要乘坐旅行专列去哪里了呢？旅游大省啊，广西省。而且呢是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这个绝不是浪得虚名。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带领大家去桂林，雨水也少了，对不对？温度也这个低了一些，带领大家呢去游览一下漓江，去看一下象鼻山，去漫步在这个兴平古镇，去游览一下十里画廊，它那还有阳朔西街哈、如果是您有兴趣，喝两杯咖啡，让自己的这个节奏呢慢一点，再小酌两杯，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广西省啊，那么桂林这个地方，
0: 这些小古街、小古镇的，
1: 哎呦，
0: 这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1: 有滋有味儿 的一种体验呢。我们还要去这个荣山湖、日月双塔、饶山、南溪山等等。当然，它是有索道的啊，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在行程里面已经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中老年朋友他的这种体力的接受程度啊，该坐电瓶车的我们要坐电瓶车，该坐索道的我们要坐索道。
0: 所以说呢，我们啊，就是叔叔阿姨们想要了解我们整个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些门票及小交通的这一项大概是多少，是根据您的不同的年龄段的。那么门票啊，咱们年龄越大，门票花的越少。同时呢，小交通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比如说呢，在龙虎山啊，咱们有这种非常缓慢的竹筏啊，对，包括呢，还有咱们有一些景区内的导站车啊，或者是一些缆车啊，就这些，这些叫小交通。那么这些呢，叔叔阿姨们，咱们乘坐了之后，整个的旅途就不会那么疲劳啊。要不你要走很远，咱们坐小车可能很快就到了，这种呢就叫做小交通。我们尽量呢让我们的行程缓慢，但是叔叔阿姨们不会累到。我们尽量能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少走路，
1: 是的，
0: 就尽量让大家少走路、
1: 都舒服着嘛。
0: 对对，咱们出门一趟嘛，咱们别因为走路走太多了累到，不会的。之前呢也有一位叔叔给我打电话哈、说想报名我们的团队，但是呢这个腿脚确实不太好，问出门可不可以带轮椅。没问题，
1: 可以的，
0: 可以。我们每一批其实都有带轮椅的这些游客，所以可以带。如果说呢您的这个出行不便啊，可能别的团队都没法报，你就来报我们的这个线路。因为首先节奏很慢，而且呢可以推着轮椅，平时就直接放在火车上。您想，您要报别的团啊，您的这个轮椅对，一来没地儿放，二来呢你到哪儿去他都得来回拿着走。我们的这个团啊，比如说呢您还是能走点的，咱们到了酒店的这块您可以不用拿轮椅，到了景区您再从火车上把轮椅拿下来，就是随便，轮椅就放在您的位置上，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电台旅游团对于咱们年龄大的一些走路不太方便的叔叔阿姨是特别适合的，
1: 对，非常友好的。
0: 对，是的，
1: 它保障的是说比较全面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专列哈、已经是说发了好多次了，因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操作流程啊，或者是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涉足到了。 因此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改进，提升，所以说呢，在今年的这个10月16号，一个人呢又比较少的，就错峰旅行嘛，一个温度呢又比较适宜的这么一个时候，
0: 对，
1: 带领大家呢去到，我们是10月16号双线齐发啊，一个方向呢，我们是去到香港、澳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去到潮汕地区，
0: 对，
1: 那么剩下其他的那些省份呢，就像我们江西啊、湖南、广东、广西啊，这些呢，大家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哎，都是一样的。
0: 我们这次呢，一共是4个省份，咱们全程是13天，这个时间呢不长不短，它不像新疆啊，因为它太大了，它基本要19天、20天左右。咱们13天左右的这个行程，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呢是比较适合的。所以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你哪怕就一个人，从来没有去港澳，我就想到特区去看一看，跟我们的旅游团，您是一个人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我们全程有人管您，帮您拍照，帮您安排吃啊、住啊，这些你啥都不用操心，您就报名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也提示大家啊，因为最近我们报名的团队还比较多，如果说您想来电台报名的话，提前跟我们小助理联系，电台呢是可以不定期的来开放现场接待的，您可以跟主持人面对面的来咨询我们团的一些细节，包括我们过去啊团队当中有一些照片、视频，火车上的环境什么样，我们都可以给您展示出来。同时呢，我们小助理一会儿也会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港澳潮汕的这个团队详情给大家发到群里，我们群挺多的，我们好几个群啊，每个群都给大家发一下，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进群了，我们给大家发一下。同时呢，也让大家呢，我们还有一个表格，就是里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段，
1: 价格表啊、
0: 对价格表，根据你选择的铺位，大概算一下你全程需要花多少钱，就是除了专列上的这个餐之外，也就是这些钱了，不会说中途再非有哪些钱不收不可，绝对没有了啊！我们就是把这些费用都给您
1: 说
0: 在前头。
1: 您在出发的时候，出发之前报名之前，您就能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您本次所需要花费的总额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有人说那我不购物什么的，你一分钱不带都没事。
0: 对
1: 啊，没有人会强，
0: 没有人会强制你必须买东西，您千万不要有这方面担忧。走过电台的团，您就知道了。电台团，你就是可以来放心报名的，没有任何强制购物。
1: 对，况且这次我们在香港不仅给大家安排了住宿，我们在香港还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旅行团，不安排什么购物的。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叔叔阿姨们啊，你如果发现哪些去港澳的团队它价格极其便宜，那你就必须得提高警惕了。
1: 是的，
0: 你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啊，有哪些地方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在旅途中你还必须得花的一些东西，你要是不问清楚了，回头真的容易在这个行程当中留下很严重的阴影。
1: 对，我就想起那位叔叔了。
0: 对，叔叔的现在想起来就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呢，电台团是不会这样的啊，我们是没有任何强制的，可以给您写到收据
1: 合同里面
0: 也好，合同里也好，
1: 都可以
0: 给您注明的，没有问题。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说呢，儿女想让父母去走一趟港澳，您就到电台来咨询，长春本市的直接上电台来啊，外地的呢，咱们可以在网上把信息，对，线上把信息直接发给我们，我们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那么父母想要出行，您就交给电台，自己啥都不用操心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时还会有前方的一些团队啊，大家玩啊、吃的视频，您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他们在前面，就是前方玩的多么开心。
1: 没错呀，就是说不要去羡慕别人了，自己也赶紧去加入其中吧。
0: 对，
1: 同时来讲呢，就是说为什么是10月16号啊？那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日期，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去这样一个宣传的呢，原因是啥呢？去香港和澳门啊，您还得需要去办理叫做港澳通行证。
0: 对，
1: 那么就是说，如果您有，就是说还没有去，那么您就要注意了，看一下您后面背面的那个签注哈，是不是说有过期了？如果过期了的话呢，我们到，可以，您可以跟我们小助理联系一下，到相关的有些部门，到那儿几分钟吧，可能这个就办完了。
0: 你要是说不确定，叔叔阿姨们，你直接把你的那个证件拍给我们，我们告诉你，你这个证是到没到期，你的签注到不到期，我们告诉你去办啥就办啥。有的时候证到期你要重办证，有的时候证没到期。 期签注到期，你直接办签注就行。
1: 对，
0: 你要是叫不准，你发给我们，我们都专业的帮你一看就可以了。
1: 对，
0: 嗯，这个港澳通行证是需要。
1: 如果您是没有港澳通行证的，
0: 直接办。
1: 以前有一些客人也会问到我们，说那你们能不能代为办理啊？需要您自己本人，那么到公安部门哈、啊，那么相应的一些部门去办理这样的一个证件，因为他现场呢需要去打指纹呢、啊。
0: 是的。
1: 包括有照相。
0: 个人信息。
1: 对，采集个人信息。
0: 没办法代替。
1: 这个我们实在是代替不了的、
0: 哦、
1: 啊。那么讲到这个提前报名，还有一点好处，您可以去选择您自己的这个铺位。
0: 是的。
1: 啊，选择一个，你看，毕竟嘛，还是说13天的这样一个行程，我们在火车上呢，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间的，选择一个您比较舒服的位置，啊，选择一个您比较心仪的这样一个铺型。

0: 啊，你是选择软卧呀，还是想选择硬卧呀？这个呢就很有选择性了。但是等到后面您再想要报名的时候，前面人家已经把位置都占好了。我看到那个我们公司的那个铺位分配表哈，
1: 嗯，
0: 都是从中间开始往两侧的。
1: 哎，对。
0: 啊，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嗯，
0: 先报名的朋友人家就先选择位置了，
1: 嗯，
0: 选择完位置了就像你在手机上买电影票一样，
1: 嗯，
0: 那个位置我已经花完钱了，
1: 嗯嗯，
0: 那他就已经变红了，我就再也选择不了。
1: 哎，您说的这个太形象了，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们有想去，也想呢在车厢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合适的段位啊，
0: 嗯，
1: 但是呢他报的比较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很难给您安排。那您看您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您就提前锁定一个您心仪的位置呗，因为你临近的话是准准没有了。我们以往的经验啊，就是港澳的这个团队报名特别的快，
0: 很快，
1: 因为其实您可能去过了，但是总有叔叔阿姨们没有去过港澳的，他们一听到电台有这种港澳的团，而且在香港澳门还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方面的一个强制，第一时间就跟电台联系来报名了，所以说位置还真的是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哦，
0: 同时来讲，这次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哈，3480起。
1: 这是港澳的团队，
0: 对，港澳的，
1: 然后潮汕是3680
0: 啊，因为潮汕吃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嗯，就伙食特别棒啊，这绝对是值得的。
0: 嗯，因为我上一次嘛，就是说咱们在，
1: 嗯，
0: 开春那个时候啊，
1: 嗯，
0: 也有那个潮汕的这个团组就过去了，
1: 嗯，
0: 我们的客人在那，哎呦，人这牛肉怎么这么好吃啊？
1: 啊，
0: 这么嫩啊！啊，人家这边哪怕就是说炒一盘青菜，
1: 嗯，
0: 它的这个味道啊跟我们这边炒出来的也是说不一样的。潮汕的这个饮食文化呀，
1: 还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的，
1: 对，食材也新鲜，
0: 对，
1: 主要是，
0: 哎，文琪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的对，就是尤其是这个食材，它都是说很应季的那种这个食物，
1: 嗯，
0: 您现场再参与一下，怎么去动手来讲，自己做点牛肉丸，然后说中午自己煮着就吃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趣儿的一件事情。
1: 哎，说的我都好想去潮汕一下，
0: 啊，有机会一定要去啊！
1: 嗯，
0: 我已经做了好多次这个那个攻略了。
1: 攻略
0: 对，每一次呢，像我有些时候刷这个视频什么的，
1: 嗯，
0: 都给我推荐嘛，
1: 嗯，
0: 因为平时我可能聊的这个潮汕就比较多。
1: 嗯嗯
0: 啊，但是实在是工作原因，我这一次一定要找个机会啊！今年像这个10月16号，
1: 嗯，
0: 我争取就去一趟。
1: 嗯
0: 啊，文琪老师，您有时间，咱就一起去啊！
1: 对，有时间啊。
0: 嗯，
1: 那么也跟提醒叔叔阿姨们，我们港澳下半年就只有这一批，
0: 最后一列了，
1: 最后一批港澳啊，
0: 嗯，
1: 就是10月16号了。您别想着说这个16号没走上，我还有没有了，
0: 嗯，
1: 啊？整个2026年就没有。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下半年就仅仅这一批，最后一批港澳。您上半年如果说是错过了，没赶上了各种原因，您下半年10月16号，首先您把日期记好了，我们是错过了11的黄金周之后我们出发。那么日期也好，气候也好，到了10月中下旬啊，咱们到广东那边去，也气候很适宜，
0: 很适宜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仅此这一批，您就不要再犹豫了。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恰好有空闲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咱们第一时间把位置先锁定。如果说您不想去了，提前15天无损，随时您说文琪我不想去了，
0: 分分钟就退了，
1: 对，分分钟，
0: 嗯，
1: 就给您退款到账，就是那么快。但是您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在限定位置，可能只剩上铺，或者说全是边边角角，或者说您几个人都没法给您安排挨着，这都是非常，
0: 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说，
1: 嗯，
0: 哎呦，那我不想要靠边的，因为我这睡眠可能不太好哈，
1: 嗯，
0: 那您就得早点报，要不然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
1: 嗯，
0: 我们都是从火车中间开始往两侧排位置，
1: 啊，对，
0: 啊，往两侧排位置。
1: 既然说到这儿啊，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就想睡得好一点，就在车厢中段，您必须提前报名。如果说呢您临近的话呢，全是边了，全是边了，哦，
0: 啊！真的就是这样，那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对对，因为大家都下手比较早，
0: 都比较快呀，
1: 啊。啊，
0: 尤其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粉丝量呢，也是比较大。
1: 对
0: 啊，大家呢，因为有的是跟我们走过好多次了，
1: 回头客。
0: 对，回头客
1: 介绍了，
0: 就是大家呢比较认可。
1: 嗯，
0: 最起码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阳光俱乐部非常的有保障。
1: 对
0: 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是很专业的。
1: 嗯，
0: 线路设计啊，刚才再跟大家去包括有新进来的这些朋友，我们再去介绍。
1: 嗯，
0: 介绍一下，
1: 嗯，
0: 是2026年10月16号，
1: 嗯，
0: 啊，我们是错峰的，错开11的，
1: 一共13天。
0: 哎，温度呢，
1: 嗯，
0: 又是说非常的舒服，尤其是说我们去到这个线路，
1: 嗯，
0: 我们去到哪里呢？去到香港、
1: 嗯、
0: 澳门。
1: 对，我 们是双线齐发的，详情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您别找不到我们。提示大家，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电话同微信。好，我们今天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提示大家哈，一定要关注我们，加入我们的群，我们的新疆，我们的西藏，包括我们10月16号的港澳潮汕双线齐发，都是在火热报名当中哈。大家呢想要了解详情，随时关注我们。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周末特别版基层医生日志。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副主任护师郑丽娟护士长，来为我们讲讲啊，关于如何接种疫苗的那些注意事项啊，来认识一下郑护士长。郑护士长您好。
11: 主持人好。
10: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可以说啊，我们在这个新生儿一落地的时候，我们呢可能就会接到一个小本本啊，这个小本本日后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无论是入园呢、入学呀，都会查验这个小本本。那我们在这个小本本上都会接种哪些疫苗呢？那您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11: 好的，主持人。咱们儿童在那个出生之后呢，就会发一个预防接种本儿，然后呢，这个预防接种本上面呢，就会有咱们接种的那个疫苗，它们呢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免疫规划疫苗，还有一种就是非免疫规划疫苗。那我呢，先和大家讲一讲咱们那个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呢，在孩子在出生的时候，第一个接种的就是卡介苗。那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要尽早接种卡介苗。它的接种部位呢是在左上臂，是用来预防结核病的。 那大家呢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左上臂是不是都有一个疤呢？
10: 啊，对，没错啊，我们从小就特别好奇，哎，这个疤从何而来呢？原来是我们在咕咕落地24小时之内接种的第一针卡介苗啊。
11: 对，这个就是我们卡介苗留下的一个卡痕。然后咱们新生儿在接种完这个卡介苗之后，大约在2到3个月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接种部位的流脓破溃，然后呢最后留疤。咱们家长呢不用害怕，但是呢也千万呢不要自己去处置啊。如果发现这个异常呢，可以和咱们那个门诊的接种医生去联系。
10: 对，本身呢新生儿的家长就比较的惊慌失措啊，这一看孩子的小胳膊是不是化脓感染了？其实不是的啊，如果出现了流脓破溃，哎，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为了给这个小胳膊上留个疤痕做储备呢啊。
11: 对，
10: 那除了我们这个第一针卡介苗之后呢，刚才您还说了我们的这个免疫规划疫苗一共有11种啊，那么接下来您还把另外10种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11: 好的。然后呢在接种卡介苗的同时，我们就会在和这个卡介苗去同步接种的，在它的接种在右边的胳膊，在那个是乙肝疫苗。那乙肝疫苗呢是预防咱们乙型肝炎的，它呢是实行的是016的一个免疫程序。那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咱们接种在医院接种的是这个第一剂次，然后满月呢到咱们那个社区医院接种的呢就是第二剂次，然后孩子在6月龄的时候接种的是第三个剂次。那过去我国呢是乙肝大国，那自从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之后呢，咱们国内的乙肝病毒感染的人数就已经明显的下降了。
10: 你看啊，通过刚才郑护长的介绍，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第一针疫苗和第二针疫苗就有了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区别啊。那我们的卡介苗呢只要在出生之后医院接种一针就可以了，而我们接下来要接种的这个乙肝疫苗啊，它一共有3针啊。
11: 对，
10: 除了第一针在我们降生的医院打之外呢，另外2针都要到我们这个户籍地所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接种。
11: 对，
10: 所以啊，您千万不要以为乙肝疫苗我打了，那打了没完事儿。

0: 呢啊，哎，我们除了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打了第一针之后，满月还有第二针，然后呢，到了六月月龄的时候就会有第三针，把这三针全打完了，这乙肝疫苗啊才算完美结束啊。
1: 对对，
0: 哎，那好，那接下来给我们介绍的是一种什么疫苗呢？
1: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咱们的己辉疫苗。己辉疫苗呢，它分着两种，一个呢是己辉的一个灭活疫苗，然后是己辉的一个减毒疫苗。那己辉疫苗呢，可能这样说大家不知道它是预防什么的，它是预防脊髓灰质炎的。那个可能大家最常听说的那个就是小儿的麻痹
0: 啊，
1: 对，在我们这个年代，就是可能比我们在早的这个年代的那个就是得小儿麻痹的人是特别多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脊灰疫苗呢，它是在2019年之前呢，咱们接种的都是减毒的一个活疫苗，也就是咱们大家很熟悉的糖丸。然后呢，等到2019年之后，咱们的免疫规划呢，就是这个免疫程序有所变化。然后孩子在2月龄和3月龄的时候，我们接种的呢就是脊灰的这个灭活的疫苗。到4月龄呢和4周岁的时候呢，还是吃的是糖丸。然后呢，经过了咱们多年的这个防控的努力，现在。咱们很少见小儿麻痹的病例了。
0: 哎，这第三针呢又有一个特殊性了，它可能是糖丸和针剂交替进行的，是吗？
1: 对对。
0: 在我们多大的时候吃的是糖丸？在
1: 在4个月龄的时候。
0: 4个月龄的时候。
1: 对，和4周岁。
0: 哎，和4周岁，这是两遍糖丸。然后还有一针剂。
1: 还有是2个月龄和3个月龄的时候，就是两个剂次的那个脊灰灭活是针剂的
0: 啊。你看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跨度也比较长啊，从0到4岁，所以大家啊也千万别忘了，一定啊要在小本子上做好这个记录。那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儿家长随时做提醒，是吗？
1: 对对，是在那个预防接种本上会给你写到下一次接种疫苗的时间。
0: 所以说啊，我们作为家长的一定要细心。我们既然呢把下一次注射疫苗的时间已经写好了，那么就一定要给它记好了啊。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了白百破疫苗了。这又是一个什么疫苗呢？
1: 白百破疫苗呢，它是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一个联合的疫苗。那这个白百破疫苗它是有变化的，是从2025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就执行了新的这个免疫程序。以前呢是首针，就是第一剂次呢是从3月龄开始接种，然后现在呢提前到了2月龄，就是2个月龄就开始接种了。因为呢白百破它这个百日咳的发病率的年龄提前了，然后呢咱们的新的免疫程序呢可以让小宝宝更早的获得了这个保护。然后新程序的那个是它的新程序一共是接种了5个剂次，一个是2个月龄、4个月龄和6个月龄、18月龄，这个接种4个剂次，到6周岁的时候再加强一针。
0: 对，那可以说啊，这个疫苗啊，可以说一针疫苗呢它能够预防3种疾病啊。看白破这个百呢就是百日咳啊，这个白呢就是白喉，这个破呀就是破伤风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看，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日后长大了，如果呢就是万一被猫狗抓挠伤之后啊，没有及时的打破伤风，但是我们体内其实还是有一点基础的在里面，是吗？
1: 如果咱们那个就是免疫程序是按照咱们免疫程序走的，然后在11岁之前，就是儿童期，都不需要再打破伤风疫苗。
0: 哎呦，这个好啊。哎，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新出生的过程当中，这个2、4、6月龄、18月龄、6周岁的时候，5个剂次，哎，其实呢就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免疫功能的基础搭建啊。哎，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看我们的郑护士长给我们介绍的下一种疫苗又是什么疫苗，它又能够起到哪些作用呢？
1: 下一个疫苗呢就是咱们 A 群流脑疫苗。 A 群流脑疫苗呢，它是预防 A 群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这个疫苗呢，它是在咱们6个月龄接种，然后9月龄接种，就是它中间要隔3个月。这个是咱们 A 群的一个脑膜炎。
0: 那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的发病率高吗？
1: 其实发病率是很高的。咱们国家能把它纳入免疫规划，就是说明它的得病，它主要是得病之后

0: 致病致残致残率很高的
1: 哦，
0: 是致残致死率很高，所以他就是咱们预防，
1: 所以说应该及时接种。你看他的这个接种的初始时间是在6月龄，就基本上我们脱离母体之后自身的免疫功能已经逐渐减弱了，这样呢我们借助疫苗呢就可以它来进一步的增强，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好的，那我们看一看接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这个提起的一个麻风腮疫苗，是吧？啊，这个疫苗是预防什么的呢？
0: 啊，这个麻腮风疫苗呢，它是预防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的，也是一个联合疫苗。那它这个呢，也就是咱们家长口中经常说的苗王，因为咱们家长有好多小宝宝接完疫苗呢，他那反应有一点大，因为他的反应呢是在6到10天啊出现的发烧啦，有出疹子啦，还有就这种类似于麻疹样的这个反应。然后呢，但是啊，这个疫苗它预防的三种疾病对儿童身体的危害那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咱们儿童到满8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去接种，避免就是没有按照咱们免疫程序及时接种，然后身体没有保护性抗体而发病。
1: 它是预防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的啊。
0: 对，
1: 哎，这个腮腺炎呢，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可能在小的时候已经得过这个病了。
0: 对，
1: 哎，那可能很多家长会有疑问呢，他说我都已经给孩子打过疫苗了，他怎么还出麻风腮了呢？这又是咋回事呢？
0: 这个几乎如果得就是在那个你没发病，就是没有得病，就是除非他有潜伏期如果说没有潜伏期，咱们打完麻腮风疫苗一般的情况下他不会再得的几率是很小有得再得的。但是如果说在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咱们孩子在接种疫苗的时候他那个正好是赶到这个疾病的潜伏期了，他还没有发病，然后呢咱们还就是没打到这个疫苗呢，他就已经发病要得病了，但是他在这个潜伏期那有可能会这样就是得病了。
1: 对，所以说不是这个疫苗的这个没起效的作用，而是我们的这个病毒已经潜在的在孩子身体潜伏了啊。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请各位家长放心，只要咱们打了这个疫苗，虽然呢打了疫苗之后呢孩子会有一些出疹子的反应，但是也一定要打，因为打了它之后咱们就可以预防这个麻疹、风疹还有麻风腮了啊。
0: 对，
1: 腮腺炎啊，
0: 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的这个疾病它的并发症是非常严重的。
1: 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千万不要说心疼孩子，这是打了疫苗之后发烧了怎么办呢，出疹子怎么办呢，哭闹怎么办呢，那短暂的这么一小段的时间，它会防护孩子一生的这个长的时间啊。
0: 对，它这个发烧呢也是一过性的，不要是特别害怕，因为如果这个体温不超过38度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用去处理，它过几天就会好了。如果体温真的是超过38度了，或者是39度了，特别高的温度，然后呢，咱们可以联系咱们的那个接种门诊的医生，然后呢，可以就是对症处理。家长不用特别的担忧。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咱们的家门口，可以说啊这个就是就近的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如果一旦这个打了疫苗之后出现了一些反应，没问题，咱们随时抱着孩子来到咱们的社卫中心，就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帮助您解决你的这些问题和麻烦了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八种疫苗呢叫乙脑减毒活疫苗，那这个又是主要防治什么疾病的呢？
0: 我们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的这个乙型脑炎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啊。
0: 对对，然后这个乙型脑炎呢，它这个疫苗我们是一般在8月龄和麻腮风它就同时接种了，然后在两周岁的时候呢再接种的第二几次。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的三种疫苗，我们也请郑护长啊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下一个疫苗呢就是甲肝的一个疫苗。甲肝疫苗呢它是预防甲型肝炎的，然后呢这个每个省纳入免疫规划的苗呢，它是这个甲肝疫苗它是有区别的。咱们吉林省纳入免疫规划的是甲肝减毒的一个活疫苗，它是接种一

0: 个祭司就够了。如果说呢，我在别的省，比如说，海南省，然后呢，这样呢，它如果纳入免疫规划的呢，有可能是灭活的疫苗，那样呢，我们就需要接种两个祭司。
1: 哦，
0: 这个就是家长要注意。
1: 哦，要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这个接种疫苗的时候，医护人员给咱做提醒，家长做选择，还是根据不同省份他注射的疫苗不一样，然后大家加以注意就可以了呢？
0: 对，是根据每个省他那个就是纳入免疫规划的这个疫苗的种类不一样，哦、是这个是可以就可以。是如果说呢，咱们要是自己就是吉林省，咱们纳入免疫规划呢是减毒活疫苗，然后我们就是接种一个剂次它就够了。
1: 哦，
0: 如果说我呢想接种一个就是那个灭活的疫苗，那咱们也可以选择
1: 啊，也可以选择啊、
0: 嗯，对，
1: 那这个也是给我们提醒，别这个因为大家天南海北的都有亲戚啊，
0: 对对，
1: 大家一交流说这疫苗我们那儿得打两针呢，你那怎么就打一针呢？
0: 对对对
1: 啊，不是说少打了一针啊，
0: 嗯、
1: 而是这个疫苗的它的这个类型不一样啊。
0: 对对，
1: 哎，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它能够这个帮孩子们预防的就是甲肝是吗？
0: 对对，它就是预防甲肝，在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啊，
1: 在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啊。
0: 对对对，
1: 那还有流脑疫苗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对，刚才咱们讲的是 A 群流脑疫苗，是在咱们6个月的时候接种的，然后到3周岁的时候，我们加强的叫A 加 C 群流脑疫苗，它和咱们 A 群流脑疫苗呢，预防的是都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只不过是到这个3周岁了，咱们是预防 A 群和 C 群两种群的那个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然后这个 A 加 C 群流脑疫苗呢，它是在3周岁和6周岁的时候接种，两个剂次呢，它间隔要大约3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咱们孩子今天是3岁半才打上这个就是 A 加 C 的第一个剂次，那我们到
1: 6岁半的时候
0: 再打，对对对，他俩间隔都要够3年的
1: 啊。那这个疫苗就是叫 A 加 C 流脑疫苗，它在两针注射之间是有严格的时间间隔的，
0: 对，
1: 一定要达到
0: 3年
1: 啊，大于3年。
0: 对对，
1: 所以呢就是说不要说哎我着急，我这针打晚了，那我下针给赶上，那不行的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他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会在查验接种本的时候会看这个就是 A 加 C 流脑疫苗，因为吧他第一剂次是3岁加接种的，第二剂次到6周岁，有的家长呢可能忘了
1: 哦，
0: 所以咱们查验接种证的时候这个 A 加 C 流脑疫苗漏诊的是较多的，
1: 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是3岁和6岁要这个2次接种的，而且呢你第一针尽量的要及时，因为你看如果你是3岁半或者是4岁打针了之后，那么你第二针就得是6岁半到7岁，它会影响孩子上学的是吧？会不会有影响呢？
0: 就是你没接种上疫苗，它就是没有得到保护。
1: 哦，
0: 对，是这样，就是早接种能早保护。
1: 好的，哎，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新名词，也是现在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啊，双价 HPV 疫苗。哎，这个疫苗对于我们的这个女童保护很重要吗？
0: 对。这个疫苗它这个双价 HPV 疫苗呢，大家可能就是比较陌生，因为现在吧，它是2025年10月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可能是比较新，但是它主要是预防咱们16、18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就是这个病毒感染它主要导致宫颈癌，这是最高危的这个亚型。
1: 哦，
0: 咱们这个双价的 HPV 呢，它是可以预防这个宫颈癌的，大约在70%左右的那个几率。
1: 那它基本上是年满13周岁的女孩就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是吗？
0: 对对。
1: 那一剂次是在13周岁，比如说咱们打比喻，那另外一剂次呢是在间隔需要多长时间？
0: 半年
1: 啊、
0: 对对，
1: 半年。那比如说原来呢没有这个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那孩子呢已经超过13岁了，比如说今年已经是15岁、16岁了，那也可以来到咱们社会来进行这个免费的接种吗？
0: 对，他的那个接种对象是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

0: 是这个啊，那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忽视了一位啊，
1: 对对，
0: 就给13周岁的小孩来打呢啊，
1: 他就是
0: 其实不是的啊，
1: 都会到13周岁，
0: 对，是2011年的11月10号
1: 对
0: 后出生的啊，
1: 对对，
0: 哎，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接种，
1: 对，
0: 哎，那这个疫苗。对于我们的这个宫颈癌的预防非常有好处，可是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说，哎，那我们又没有性生活，然后呢这个那么早的打它有用吗？都不如等到就是适龄的时候或者是快要结婚的时候再打，这样行不行呢？
1: 这个呢就是早打是最好的，因为咱们在14岁之前接种，它的那个保护率它是在比15岁以后接种的保护率能超过2倍。
0: 哎，你看，所以说啊，这个年龄越小，它功效越好啊，
1: 对对，
0: 而且呢，防护的时间也更长。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啊，
1: 对对对，
0: 哎，那刚刚呢，我们的这个郑护士长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这个免疫规划疫苗的这个13类疫苗。那除了这13类疫苗之后，您刚才说了，还有一种呢是属于2类疫苗是吧？就是非免疫规划的疫苗，这又是咋回事呢？
1: 那个非免疫规划疫苗呢，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个2类疫苗，它的接种原则呢是居民自费自愿接种，没有强制的要求，那可以结合家庭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那像比如说5联疫苗，它就可以替代咱们免疫规划里的脊灰疫苗和白百破疫苗啊，然后呢像比如说流感疫苗啊、肺炎疫苗啊，这些呢儿童和成人呢都可以接种，然后还有一些成人可以接种的，比如说带状疱疹疫苗，这些呢都属于自费自愿的非免疫规划疫苗。
0: 哦，就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非免疫疫苗呢它可能属于增强型是吗？
1: 它是属于
0: 联合作用会更好。
1: 不，它是属于自费自愿接种。然后呢比如说像流感疫苗，它没有纳入咱们国家免疫规划，但是呢它也是非常有必要接种的，比如说在流感的一个流行季节大家就是可以去接种
0: 啊。
1: 是这样，
0: 明白了啊。非免疫这个疫苗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自愿的自费的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接种就可以了啊。哎，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呀，那我们这个在做疫苗科普的过程当中也要教给我们的新手爸妈们很多在给新生儿接种疫苗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我们也请郑护士长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那咱们接种疫苗呢就有一个接种疫苗的前后的一个注意事项。那比如说咱们接种疫苗前我们就应该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首先呢咱们先给宝宝洗好澡，换上干净宽松的衣服，然后因为咱们接种要充分的暴露咱们这个接种部位，这样呢你就是宽松的衣服呢小宝宝他可以更容易的去脱呀穿呀，再一个他接种的时候会哭闹啊，这样呢就是接种的
0: 舒服，
1: 对对、
0: 啊、
1: 孩子更能舒服，然后呢接种这个部位呢暴露的也更清楚啊。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一定要身体健康，在这一周之内呀也没有感冒发烧腹泻，也没有那个服药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带好我们的预防接种本，也就是现在是大的那个绿色的预防接种证。然后这就是我们接种前这个注意事项。再一个就是接种前到我们这个就是预防接种门诊，要和咱们那个接种就是那个预检的这个医生要说讲一下咱们孩子有没有什么接种的一个禁忌呀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过敏史啊，这些都要提前和咱们医生沟通。然后呢接种之后呢我们的注意事项呢就是，首先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打完疫苗我们不要马上着急回家，那个必须在咱们这个接种门诊留观30分钟，如果孩子呢出现不舒服了，那就要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接种医生，然后没有异常才可以离开
0: 啊。第一点一定要留观观察，不要打完针立刻抱着孩子就回家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打完疫苗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啊？
1: 比如说呢我们吃口服的那个疫苗，咱们口服的疫苗比如说弹丸啊还有咱们轮状病毒疫苗，这样呢它都是一个口服的疫苗，那它在服药的这个前后1个小时咱们尽量就不要喂母乳，不要喝开水，吃热的食物，就是让这个疫苗更好的去吸收。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点我们

0: 在接种之后三天之内呢，尽量呢不要去洗澡，保持咱们这个打针部位的这个清洁和干燥。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注意保暖，好好的去休息，不要在接种完疫苗之后做剧烈的运动。
1: 这个几个时间点也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是口服疫苗，那这个服药前后一个小时是不要让孩子进食的啊。另外呢，就是接种之后三天之内尽量就不要洗澡了啊。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请到的是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疫规划科的科长郑丽娟护士长，给我们讲关于接种疫苗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这个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是不是也有很多特色化服务呢？
0: 好，咱们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是咱们朝阳区的第一家数字化接种门诊，那也是咱们长春市的那个预防接种的一个示范门诊。咱们接种门诊除了儿童的一个接种，我们门诊呢也开展了咱们老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疫苗的一个接种。咱们目前哈，这个流感疫苗啊，还有那个肺炎疫苗呢，都已经到门诊了。还有呢，那个带状疱疹疫苗，它也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有需要的那个接种的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咨询接种。
1: 总之啊，这个预防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按时的接种疫苗可以守护我们大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好，那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就到这里了，感谢我们的郑护士长。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提醒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着非常过硬的品质。一诺叶黄素呢，它出口几十个国家，拥有着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进行抢购吧。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经常便秘的朋友，如果你想能够轻松排便，那可以关注一下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它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不用自己出，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进行抢购吧。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做饭不想太折腾，就想弄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饭菜可以简单，但是营养可不能糊弄啊。如果您天天吃白面、白面条，那营养多单薄啊。而且呢，咱叔叔阿姨血糖偏高一点的，这白米白饭啊，真不敢 多碰。今天呢，我就给大伙儿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呢是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那这种全麦面粉呢，它用的是优质的这个紫优小麦的麦子专门培育的富硒品种，而且呢是纯种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之后啊，血糖不会像吃了白面那样蹭的一下就上去，而且呢这个促进肠道蠕动，上厕所呢也会顺畅很多。所以呢，我们不妨把家里的精面换成这个，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啊。那

0: 运了啊！我们节目组特意跟厂家协商，带来了一批宠粉特价，紫优富硒十麦全麦面粉，一袋500克，一共8袋，整整8斤；富硒不老梅瓜面一袋300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够老两口吃上1个多月的了。限时优惠，库存不多，每天仅限5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订货吧。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刚刚接到了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月底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呀可要再等一年了。那只要拨打400-609-2166打电话订购，就统通的给您送上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效果，然后呢再可以来进行选用啊。那我们这个400-609-2166是订购电话，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草药草本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成分可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啊，大家可以赶紧预约。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为此呢，北京医科医院特邀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从北京来到长春会诊啊，那使用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那预约电话0431-8886-1933。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挂号费还有这个检查费都有全面的优惠活动，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咨询电话0431-8886-1933啊。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那现在只用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抢购叶黄素吧。一诺叶黄素里面富含的叶黄素是一种对眼睛非常好的营养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威。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的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威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

0: 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1: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0: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七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1: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0: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嘉瑞，今年十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0: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1: 不是朗诵吗？
0: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1: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0: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有轨电车。知道吧？他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1: 那张嘉瑞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瑞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突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八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一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十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口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修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钎，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儿砸，只有把这棋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的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0: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1: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嘉瑞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0: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 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1: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0: 是的，
1: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1: 啊，表兄弟
0: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1: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0: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1: 叶千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聂千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1: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0: 哎，聂千俊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3: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0: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3: 跳圈，踢足球。
0: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3: 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1: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0: 有点像、
1: 有点像。
0: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3: 我画祖国。
1: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3: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1: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1: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聂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0: 是什么样的？
3: 壮美的山河，
1: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0: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是不是？
1: 大朋友，对，
0: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 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0: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4: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0: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4: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1: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0: 嗯，
1: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4: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4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0: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1: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啊。
0: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1: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0: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1: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0: 是，先戴上耳麦。
1: 今天还戴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0: 你好呀，
1: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景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0: 哎，
1: 哇，爱好好广泛。
0: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5: 行啊。
0: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5: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1: 太可爱了，
0: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1: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5: 我画祖国。
1: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5: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煤，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1: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啊。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啊铿锵有力的祖国，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1: 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0: 7年级的李玉珂，来吧李玉珂，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李玉珂，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1: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0: 是的，李玉珂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 唱两句，
1: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0: 嗯，好吧。
6: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0: 好啊。
6: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0: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1: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0: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
1: 嗯
0: 啊，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1: 来欣赏李玉珂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6: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1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
7: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吉林东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都是可以来参与节目，同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您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在生活当中呢，不少人都有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当时是出于信任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的不予归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还百般推诿。您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呢？那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面对老赖你就一直等一直等，觉得他是不是能够还钱呢，然后总催还不好意思，其实这个呢是换不来他良心发现的，那这个只有法律才是硬道理。我们的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处理各类债务纠纷案件的，那不管您是私人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联系我们的素邦律所就可以预约首次免费的咨询了。那素邦律所是为您撑腰的。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尹律师您好。
3: 你好。
0: 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节目的开始由王先生打进来，我们来接一下3个9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您讲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大伯吧，上个月在那个单位就是突发脑出血，到医院的时候吧就是已经没了。那个就是单位呢就给交了那个2个月的社保，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找那个单位谈吧，他们就是答应给我5万块钱。就是这个我就感觉好像不太合理。这个就是说能认定为公亡嘛。他呢就是说在这个单位工作了1年半。要是那个就是申请那个公亡认定，就是说需要哪些就是说材料可以证明呢？说我大伯是在这个就是说在岗期间就是发病的， 还有就是说，那要是就是说单位不配合，就是说出具的那一些就是劳动关系这些材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嗯，就您大概是有三个问题，我看一个是这个能不能够认定是工亡，然后如果说申请这个工。

0: 亡，我们需要提供哪些证据？然后再有就是说，
1: 对对对，
0: 单位要是说不配合出具这个劳动关系材料怎么办？是这样吗？
1: 是是，对对对。
0: 哎、好，哎，叶律师，
2: 你好，是可以认定工亡的，因为咱们法律有特殊规定啊，就是我在工作单位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话，视为工亡，这是视为工亡。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可能我们需要去认定工亡的话，需要拿我们的社保缴纳证明。虽然说只交了2个月，但是应该是后2个月交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2: 嗯。所以说你后2个月交了的话，那就可以认定你们在这个期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然后再有就是工亡的话，可能需要有这个职工去做一个证明，证明他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生的这个事儿。然后正常咱们去提交申请，去当地的社保的工商科去申请就可以了。
1: 哦，那现在就是说这事儿我们也不算太明白，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说怎么联系你们当面，就是说或者还需要什么我跟你们在当面就是说再了解一下了。
2: 你可以那样，你可以把你手头现有的材料都拿着、整理好都拿着带过来，然后我们在那个建设街1469号。您导航就直接可以过来。
1: 哦，那好，那好的。
0: 对，王先生，对，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这样后续的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律师沟通。您过来的时候看您带什么样的资料，或者您可以不方便过来，先把资料发过来，我们律师可以先给您看一看。您可以随时的、
1: 哎、
0: 对，可以随时联系。好的、
1: 嗯、
0: 哎，好，王先生、
1: 嗯、
0: 哎，我们再会。这是回答王先生的电话。那他提到了是单位是给50000，那其实如果真的认定工伤的话呢，可能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好多时候自己家人啊、知道出事之后会很慌乱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不知道当时应该留存什么样的证据啊，应该怎么样到去找单位去说，还是说去到工伤部门去申请，该怎么办都不知道，这个不要紧，您可以向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在节目中呢，周六和周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拨打苏邦的随时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043185671234来咨询，也可以添加苏邦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这样呢您身边有一个律师朋友，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来向律师进行咨询。那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伤事故啊，其他的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515999和85815199，也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这是公众号的视频号，您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好，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个1的吕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吕女士您好，您讲。
3: 哎，律师您好，我就是之前在一个单位上班，然后这个单位现在就是涉及诈骗的，我当时那个工作岗位是教授岗位，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警方就找到我说我也涉案了，我当时在那个单位一共是领了50000多块钱的工资，我就想问问那个这样的话我能构成诈骗吗？
2: 正常的话得看你的行为，因为什么呢？刑事案件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敏感，我们不建议说是你在这边怎么说，但是我能跟你说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们单位从事的是一个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话，你当时作为单位的一员，你肯定最不济你也得配合调查，配合调查的时候得看你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的参与度，如果说是你可能有领导的这种岗位，或者是说是有领导的这些行为，甚至于说你对单位的整体的盈利模式，就例如说是诈骗啊，你知道单位的这个行为是以一种虚假的行为，然后让别人产生一种这种信任，然后让别人把钱款处分了，但是后续什么也得不到， 有这种认

0: 可能性的话，那你就涉嫌诈骗。
1: 那我现在要是把这个工资就给我发那些工资，我要是退了的话，如果真是有什么事儿，可以那个不判刑能有缓刑吗？
0: 这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你退赔是退赔，你退赔是退赔，但是不代表你这个行为不构成犯罪。你退赔的话，只会影响你的量刑情节。就比如说咱们以前可能说是判的判一年半，现在你有这个行为了，可能给你判一年零三个月，这是影响的这个。具体你这个行为够不够的话，就具体你够不够犯罪，得看你这个行为。然后所以说你可以这样，你线下可以过来过律所来，然后详细的把你们这些模式这些讲一讲，然后我们具体给你做分析，好吧？
1: 哎，好的，那我当面去找您，我怎么找您，怎么联系您？
2: 林女士，您要是方便的话，您现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对，在微信上可以来沟通，来之前呢也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电话预约一下，0431-8567-1234。
1: 嗯，好嘞，
2: 哎，好，
1: 谢谢，
2: 哎，好的，林女士，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周六周日的中午的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我们咨询。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咱们电话呢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这三部。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素邦的线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都可以来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刘女士打进31的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您讲。
6: 律师您好啊，是这样的啊，我在公司嘛，公司说我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把我开除了，但是一分钱没有补偿给我，说我是上班迟到了3次，属于严重违纪。但我在这里呢工作了有8年多了，就因为3次迟到就被开除了吗？我想就问问这个合法吗？你还要想问一下，我可以要一些补偿没有？
2: 关于
0: 正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的话是允许有一些管理的规章制度的，然后你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有没有对你进行过宣导。如果说是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里有这种规章制度，也给你进行宣导了，你有相应的签字，那咱们就得回溯一下，看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经没经过民主程序，哎，程序是不是合法？如果程序不合法的话，他以此去辞退你也是不合法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我工作的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他仅仅以这个名目辞退我，对不对？原则上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法律硬性规定是说，哎，你连续旷工3日的话，哎，单位是可以辞退你，累计旷工15日的话，单位也是可以辞退你的。
6: 是这样哦。

0: 他的这个徽章和制度我都没有见到过，也没有签字确认过。那这样的话，这么多车有效吗？
1: 没有见到，没有签字确认，就不对你发生效力啊！他不能以这个规章制度去要求你的行为。
0: 晓得了，晓得了。
2: 刘女士，对，如果说想要后续的，如果说和单位觉得这个他这个不公平，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去说，您不妨和我们的律师取得联系，添加一下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您看看怎么样和单位去沟通、去维权，包括他的这个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您可以把单位的这些当时您签的合同啊和单位有什么规章，您都可以拍下来发给我们，我帮您分析分析好吗？
0: 我可以约个时间找您去哈。
2: 对，这都可以的，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后，您可以其实放下电话，你就可以，您可以拨打一下电话85671234，可以预约一下。来到苏邦律所是建设街1469号，都可以把您的资料拿过来，我们来看一看您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属于单位是违约呀，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补偿他的这个是辞退呀等等啊，这个是不是合法，都可以有一个证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帮您来分析了，您看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哎，好，刘女士，我们再会。像这样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纠纷，如果说您在工作中遇到单位像一些无故辞退呀、一些签订了不合理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合同，你看像我们今天接的几个电话，这都是和职场有关的，包括在单位有一些工伤，但是单位呢在这个工伤认定上它会有一些问题，包括不给交社保啊等等。另外呢在单位上班可能自己也不太知道就进到一个诈骗的公司了，但这个时候单位出了事儿，自己应该怎么办呢？还有像这样的单位违反规章制度就把自己开除了，一分钱补偿都没有，这些其实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不单是我们觉得哎呀什么样的事儿我们会找一些律师，法律问题是不是真的遇到了一些大的交通事故啊，或者一些医疗纠纷啊等等，就像这样的我们和我们的打工人最普通的和我们最常见的我们接触最广泛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工资方面的纠纷，或者是一些劳动方面的纠纷，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那不单是我们的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67-1234啊，我们的直播间电话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可以通过苏邦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都可以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好，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卢女士，卢女士您好。
3: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吧，我侄子是一个会计，他挪用了公司的公款，现在公司要求他起诉他，大概100多万吧，想知道会怎么判刑呢？那如果要是给那个赃款退回去，还有争取缓刑的可能吗？
2: 好，
4: 挪用公款的这个时间你知不知道？满3个月了没有？
3: 啊？
4: 挪用公款，他用这个款项移走了以后有3个月没有？
2: 有没有3个月？他用了这公司，他用了多长时
3: 间？现在就是3个月左右吧。
4: 如果3个月以内的话是有补救措施的，哎，正常咱们能把这个钱筹回来，然后给公司正常把这个窟窿补上去，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3个月以外的话，那你这个犯罪已既成事实了，你既成事实了的话，可能你这个涉案的金额还比较大，所以说是比较难判缓刑，比较难判缓刑。我的建议是什么？刑事案件现在人已经被羁押了是吗？
3: 对对对，
4: 人已经被羁押了，你们了解，你们对这个具体情节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
3: 不咋太了解呀。
4: 不咋太了解的话，你最好是让他的直系亲属，就是父母兄弟姐妹这些过律所来，然后过律所来以后他们了解的跟我们大体说一下，最主要的是需要会见一下，会见一下才能知道他跟公安机关的这个供述是怎么说的，然后以及他的这个行为，就像

0: 我刚刚跟你说的，如果说三个月以内的话，其实咱是有补救措施的，对不对？咱要能尽快的把这钱筹回来，给单位还回去，哎，可能咱们这个就是空间会很大。但是如果说是你已经三个月以上了，已经构成既定事实了的话，那咱们就研究怎么去退赔，哎，怎么去取得谅解，然后让这个刑期往下走，好吧？
1: 哦，医生，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2: 完了，我跟那个他，我嫂子去一同去上你们律师事务所。
0: 你就直接打车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也行，说建设街1469号也行，你把这个地址记住。
2: 哦，
3: 嗯，
2: 这个。那咱们电话多少先给我一下可以吗？
3: 嗯，您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可以拨打这部电话0431-8567-1234。
2: 好的，
3: 罗女士，
2: 谢谢。
3: 哎，好，罗女士，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几位都是和职场啊有关的。那我们还是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一下，那不单单是职场方面的问题了，不单是这方面，包括您像一些婚姻家庭啊，消费纠纷、合同纠纷、医疗纠纷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严律师来进行咨询。另外，生活中很多人是有一些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嘛，像我们之前有好多朋友都是来关于咨询像一些借贷啊等等，那我们出于信任呢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是迟迟不予归还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还是想和您说，那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的，不管您是私人的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来到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现在联系素邦律所呢是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那素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那好，来看一看，我们这是有一个是微信平台啊，想问一下，他说律师，尹律师，他说我是三月份拔了一颗牙。啊，他说我去年拿了助理医师的资格，三月份拔了一颗牙，患者是一个男，他是拔除了左下一个乳牙，大概说了一些名词，就是松动两度。然后呢，20号他家长就拿着中医院的病历还有 CT 过来找我说我把牙给拔错了。当时 CT 显示呢，拔牙的位置没有恒牙，但是有牙根的一个残留。我们之前呢就是没有做过 CT 检查，因为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诊所，所以就不能判断之前有没有恒牙。但是这个患者24年的这个病历的照片显示是有乳牙，他说现在就要求赔偿，想问问说，如果说对方要起诉我这个把一颗牙给拔错了，他说我会被判多久，赔偿多久，对会诊所造成什么影响？这个我们先告诉您，就这个，你说被判多久？这个是没有关系，这不是刑事犯罪啊，不会判。可能如果真的要是有，可能就会有一个赔偿的问题。他想问尹律师，都这个赔偿这个要赔多久？对诊所造成什么影响？
0: 其实对诊所的影响的话，如果人家有相关的措施，可能咱们诊所要受到相关的一个就是处罚也好，其他的这个也好，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这种程度。但是你现在这个判赔是什么？判赔的话得看就是这个患者他这个牙齿现在还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他不能正常使用了的话，可能他后续存在一个种牙或者其他的这些费用，哎，这就是咱们给这个患者造成的这个损失。造成这个损失的话，正常咱们侵权的话现在都是填平为原则，所以说是造给人造成多大损失，咱们这边正常就要给他多大的一个赔偿。而且这个赔偿的话，其实正常应该是诊所赔，因为你是一个职务行为，哎，然后诊所赔了以后，如果说你对这个有重大过错的话，诊所是可以给你追偿的。但是据你刚刚的一些陈述，我们觉得可能是你们诊所的这个诊疗不规范，哎，正常应该给这个进行拍片诊断的时候，你没有拍片，你直接就进行治疗了。所以说是诊疗不规范的话，其实这也是你们诊所的问题，不应该是你个人承担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他这个牙后续的这个费用会多大，后续的费用都需要诊所去赔。
3: 对，这是回答了你这个。那如果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应诉啊，或者说他如果只找你，但是呢并没有找诊所，你说你该怎么办？这个呢，您都可以后续添加一

0: 加我们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继续的沟通。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2: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1: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2: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吉林东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4: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丽律师。

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

0: 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好，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三个九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吗？
2: 您
1: 好，您好，
2: 主持人，
1: 您请
2: 啊，律师好。我是在一家公司吧，都工作5年了，但是呢，这公司一直就是没给我交过社保。当初我入职的时候都他说好的，就是意思说转正了就给交，但是一直拖着也没给交，一问就有各种理由，反正就没给交。我现在就不想在那干了，想离职了，但是吧，我还有个顾虑，就是担心你说我要是离职了，那这社保他就更不给我补了。我寻思问问律师，这种情况就是公司一直没给我交社保，我能不能就是以这个为理由，我就是提出来被迫离职，他不还有点补偿啥的吗？然后再要求他给我把那些社保啥给我补交上，行不行？
1: 嗯，也是关于离职啊，公司这方面的问题。好，叶律师。
3: 可以。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是什么调岗降薪啦，然后没交社保啦。拖欠工资啦，这都属于我们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你被迫提了被迫以后，你就可以从你工作开始每满1年，你可以主张1个月的这个工资做补偿，就我们说的 N。然后你现在是啥呢？就是你在主张了 N 以后，你这不确认你们存在劳动关系了吗？然后你拿着相关的法院的判决也好，仲裁的裁决也好，你拿着这个去社保局去进行投诉。投诉要求单位补缴你这个存在劳动关系这5年的这个社保，然后可能这个社保局就会给单位下这个限期补缴的通知，如果还不补缴的话，社保局可能就要给单位下罚款了。所以说是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正常的话社保局这边也是会这样去操作，好吧？
2: 那律师我得准备什么证据，就是材料啥的呢？
3: 正常的话，像你们这个没有社保，你有劳动合同这些没有？
2: 啊，有劳动合同。
3: 劳动合同手在你手里不？
2: 没在我手，就是
3: 没在你手里。你有没有拍照片这些？
2: 那我感觉我去人事调，他能让我拍。
3: 行，那你就正常去调一下。对，你复印一个也可以，甚至于。正常劳动合同是什么？单位留一份，你自己留一份。所以说你有原件肯定最好。要没有原件的话，你自己去拍的时候，你录个音，证明你这个原件是从单位调出来的。然后再有就是你的工资流水、打卡记录，然后还有工作痕迹、工服、工牌这些都需要，需要证明你们存在劳动关系，还有需要证明你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存在劳动关系。
2: 就是什么时候入职的呗。
3: 对对对，你也可以把这些证据整体都收集收集，然后后续通过微信发给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缺哪块我们再告诉你，好吧？
2: 那谢谢。那微信是多少啊？
1: 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2。
2: 好的，谢谢。
1: 好，李女士，就是好多朋友在听李女士回答的时候，听到我们尹律师给您非常详细的介绍，您在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然后呢，你去取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就不单是从我们的回答了这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可能收音机前呢，你遇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从我们尹律师的回答中呢得到这样的方面的帮助。这是为听众朋友解答这样的关于公司啊、职场啊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周先生有什么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打进301的周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律师。
1: 你好，您讲。
4: 我身上有一个房子的问题，就是几年前嘛，买了一个房子，当时呢是交了一部分首付，交了17万，然后开发商呢说给办这个贷款，但是呢，因为这个房子应该是没有产权，就是五证啥都没下来，就贷款迟迟办不下来。但是这个房子呢是交到我们手，我们也装修也住上了，这几年都住了。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贷款一直没办下来嘛，我这个钱也就一直没还，开发商也没找过我。后来听说开发商就黄了，跑了。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有一个自称是什么物业公司，那个给我们起诉了， 说我们那个尾款没交，

0: 让我们交这个房子尾款，但是呢，这个房子他就是不给我们办产权，也不给我们更名过户。嗯，这种情况我应该交这个尾款吗？或者是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1: 嗯，因为根据你刚刚陈述的，我觉得他主体都不一定诉的对，因为我欠你这个房款，我是欠你开发商的，对不对？你物业公司你不能管我要房款呀，对不对？再者是什么呢？再者就得看物业公司有没有给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说是他把这个债权转让给物业公司了。如果开发商有这种证据的话，那你这个债权转让必须还得通知到位，通知到我债务人这边我才能认可。你没有通知到的话，那你不能作为适格的主体去起诉，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说他这个主体资格的问题啊，就是他告的不对，他不应该他告你，应该开发商告你，或者说是他代表开发，他把这个开发商的债权买过来了，或者其他的，他也得开发商给你发通知，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剩余就是你们这个尾款应力该付，现在到没到付的节点，这就得看你们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你们合同上对这个有明确有没有约定。如果说你们当时开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里边约定的是你给我办房产证，哎，之后我给你付这个尾款，那你现在就不到付尾款的节点。再有是什么，如果说你们那个合同上边写了就是固定的某年某月某日你应该付这个尾款，然后现在咱们这不是说是没付嘛，就可能存在逾期了嘛，那可能你在这个案子里你就要去提反诉了。哎，你反诉的点是什么呢？你没开发商现在不具备给我办理这个房产证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我要有不安抗辩权，就是我对你后续能不能给我办产证，我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是你必须得先履行办产证，我才能再给你交尾款，这也是合理的。
0: 嗯，
1: 甚至于说你们合同上如果约定了开发商要配合你去办这个贷款的话，那因为开发商的原因你贷款办不下来，那开发商也属于违约，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追究的。整体是什么呢？整体在这些过程中，你是看看能不能跟就是开发商达成一个一致意见。正常是什么？让他把你这个产证给你办下来，然后咱们把尾款一交，那你这个权属就明确了。如果说办不下来的话，那肯定咱们这个尾款肯定也是要压一压他的。但是这种压的话，你得有法律的依据，你得把这些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点客观的给你的主审法官反映过去，咱们才有可能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好吧？
0: 明白。但是有一点呢，律师，就是现在开发商不是好几年前就已经黄了吗？那我现在诉的话，我诉谁呀？
1: 你不用诉，你正常应诉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就可以了呀。
0: 啊，我就准备应诉就可以。
1: 哎，对，你在应诉的过程中把这些说清楚就可以了。嗯。
0: 哦，那这些应诉这些材料怎么准备？方便找您帮我吗？
1: 你这样，你可以线下把你的把就是你现在接到的这些材料全部拿着过来，再加上你当时和开发商签的一些合同了，这些都拿着过来，线下我们给您看一下，然后咱们再研究你下一步应诉怎么应诉，好吧？
0: 好。
2: 哎，好，
0: 怎么联系？
2: 对，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0: 2463456。
2: 对，可以把您的这些证据您发过来，都可以的。
0: 好嘞，感谢啊。
2: 哎，好，周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是遇到了一些像一些类似的房产方面的这一些纠纷呢，和物业的一些纠纷和房地产商的一些纠纷，包括像一些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医疗纠纷啊、交通事故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和严律师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

0: 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继续来接电话，赵先生啊，这是301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哎。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劳动纠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这边就是跟一个传媒公司这边，他那个就是签的一个合同。
0: 嗯。
1: 然后的话，现在就是干了两个月，然后是说因为直播嘛，就是每天直播6个小时啊什么的，然后就现在有点感觉就不想干了。但是对方的话是，就是要求我这个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一个赔偿问题大概给5-6万，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工资的事，就是由于有的时候是没完成他们的要求，就是说，每个月开的工资特别的少，基本上就几百块钱，可能有时候有啊。想问一下，这种被赔偿啥的用给吗？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说的，你可能觉得你和你这个传媒公司建立的是劳动关系，但是你得看你们的协议，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有些传媒公司他不会说是跟你以劳动合同去走，他甚至会以合作协议去走。合作协议走的话，那可能你们整体就是什么合作共赢的一个状态，你不是说是工资的问题。如果说你们当时签的是劳动合同，那我可以明确跟你说，他每个月给你发几百块钱不对，因为咱们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现在都2000多，他必须在2000多以上给你开付工资才合理。再有就是你们还应该给你缴纳社保，如果他没给你缴纳社保的话，你都可以提被迫。你被迫的话，你现在工作2个月，你可以要半个月的工资，然后这样去走。如果说是你不是建立劳动合同的话，那咱们说的这些都是空谈。所以最好是什么？你线下拿着你的合同过来，然后到所里面我们给你看一下，哎，看一下究竟你们建立的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合作关系，就像你说的，可能他有一些霸王条款，他回首还想让你赔他5万多。这种的话我们之前也办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能他给你提供什么扶持啦、培训啦，这些给我们赋能了，我们适当的有这个有一定的赔偿补偿，这是可以的，但是达不到那么高，就是会差的会很多，嗯，就是法院判的赔偿不会那么大。嗯
1: 嗯，好，那就是我这边需要把这个合同拿过去给咱们律师看一下，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就是确实是一个合作合同啊，到时候见的时候，
2: 确实是合作合同，是不是？你合作合同的话，你劳动关系这块就不太好认定了，嗯，或者说是你，我们得看合作内容，得看你这个协议内容和你们当时实际的履行，你把材料拿着过来，然后咱们线下具体给你分析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律师啊。
0: 哎，好，赵先生，对，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可以把合同发过来，我们给您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哎，好，赵先生，
1: 谢谢，
0: 我们再会。嗯，就像赵先生这样的情形呢，在现在真的是很普遍的，有好多包括一些年轻人，可能像做一些小视频呢，签一些 MCN 公司等等，但我们在网上看到，真的有很多在签合同的时候自己都没有看，只是拿来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等到真要解约，可能管你要的这违约金不只是几万，可能几十万、几百万，还有上千万的等等，这个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如果说真的是想要在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也不懂，看了这么多合同也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先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这样您在进行维权的时候啊，填合同，您可以照一下给我们看一看，这个对您是不是一些什么格式条款呢？对您有没有一些不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帮您规避一下。这个也是您有一个律师朋友这样的一个好处吧。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看这听众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想问一下，这是属于食品安全的，想问一下，他是尹律师，我昨天在餐馆吃饭。 在团购上买的一个券，在

0: 鹅宴吃的，但吃饭的时候就里面有一个苍蝇，当时我就没有拍照，但是和当场和服务员说了一个情况，服务员道歉了，换了晚饭，并且把这个饭也拿走了，我当时也没有计较。那事后呢，我就沟通，然后现在是商家不肯就是1000元的赔偿，坚持走监管局检查。他想问我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当时沟通的时候我有录音，说现在店里是有监控的，而且跟商家沟通，商家是确定有这个事儿，但就这个1000块钱他们不赔，让我走，说我这个可不可以要求要这个1000元的赔偿呢？想问一下尹律师。
1: 嗯，正常是可以的，因为咱们食品药品的话，它这个赔付标准是特别高的，因为入口的东西嘛，然后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东西，然后这是这个。再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留存了和商家协商，他认可确确实实存在这种情况的东西的话，其实我是建议你怎么走，我是建议你可以找这个消协了，这些通过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正常的维权。
0: 对，因为现在吧天啊，这也今天凉起来了，前一段呢天也很热，就是如果说我尹律师是我遇到了一个这样情况，我是买了一个麻辣烫，然后打开的时候发现里头就是哎呀有一袋是其中一袋是发霉了，然后当时我就找那个商家，我说你看看你这一袋怎么样，他当时就给我退了这一袋的钱，退了之后过了几天我忽然想起来，哎，我说我看你做法制节目哈，这个好像是应该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找他这个有这个1000块钱赔偿。尹律师，像这样的在网络上购物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也适用这样的食品一个这样的一个赔偿吗？
1: 适用。因为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咱们一个是线下消费，一个是线上消费。线上消费的话，你现在这个食品安全存在重大问题的话，也是十倍，咱们正常是十倍赔，如果十倍不到1000的话是按1000赔。
0: 对，那像这样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主持人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想可能是平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在不单是叫来外卖，或者说我们在网上买到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遇到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你都可以去主张。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那我非常感谢尹律师给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您可以添加一个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带着我们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8月份，如果说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添加微信联系苏邦律所呢，还可以预约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就关于说您一些各类的债务纠纷呢，不管是私人的借款，还有货款的拖欠，或者工程款的纠纷，都可以整理好手中资料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苏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个血汗钱都落袋为安。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

0: 0606921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 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

0: 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本期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律失常与高血压科副主任医师刘补上，专题讲解心梗的预防与治疗，欢迎您收听参与。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

0: 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1: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它呢来的突然，但是啊，其实并非无迹可寻。如果呢出现了胸痛、胸闷、大汗淋漓，甚至啊牙痛、胃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信号，可能啊就是心脏在发出最后的求救。心梗呢，近年来早已啊不是老年人专属的疾病，过度的劳累、压力爆表、长期熬夜，都在将中青年人推向危险的边缘。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律失常与高血压科副主任医师刘补上来到直播间，为我们专题讲讲心梗的预防与治疗。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
0: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心梗的预防与治疗，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律失常与高血压科副主任医师刘补上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刘医生先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高血心律失常与高血压科的刘补上医生。欢迎，感谢大家的提问。
1: 刘医生，其实这个近年来心梗已经不是这个属于中老年人的疾病了，其实现在这个年轻人也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心梗的发生风险，对吗？
2: 是的。
1: 那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常会有些朋友会觉得，哎，这个胸闷不太舒服啊，或者这个长时间的劳累之后呢，觉得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那到底什么信号是这个心梗的前兆呢？
2: 很多的心梗患者呢，在发病的前几天甚至几周，就可能给出了一些提醒。最常见的像一些胸疼、胸痛或者胸闷，像一个大石头压压在胸口，能持续只有几分钟，可能休息一下就能缓解。但这个就叫不稳定性心绞痛。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为忽略的信号呢，就是左肩、后背甚至牙痛，这种疼痛呢没有什么固定的位置，可能跟这个活动呢有一定关系。比如说坏了就疼，停下来就好。另外呢，出大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尤其像一些没有明显原因呢突然出现的大汗淋漓啊，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突然一身冷汗，这些症状一旦出现呢，千万别拖，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去就诊。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个胸闷、胸痛，然后包括这个左肩呀、后背甚至牙疼啊，那这些症状是同时出现的吗？
2: 也不一定。每个人因人而异，有些症状呢不一定都是相同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这个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啊自己呢这个胸痛或者胸闷，然后呢或者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后背呀、左肩呀、这个牙疼的情况，或者啊这个偶尔会有这个大汗淋漓的情况啊，那我们呢就千万不要耽搁了啊，咱们呢这个去医院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无论您之前是否有这个心脏类似的疾病啊，这个没事儿呢肯定是最好的啊。如果呢我们这个检查出来的疾病也能尽早的治疗和预防。那现在呢其实很多年轻人这个因为工作压力大呀、熬夜啊，经常会说，哎呀，我这个觉得心慌。

0: 心累啊，或者呢这个我这个长时间工作之后呢，我会觉得这个心脏啊跳得很快，那这种算不算心脏类疾病的一种呢，刘医生？
1: 其实心累呢更多的是一种叫心理疲劳，但是其实它不一定就是心脏病。
0: 嗯，
1: 但一般呢也要分情况，像偶尔熬夜之后心跳快啊，睡觉睡觉，但这种问题是不是特别大的。
0: 嗯，
1: 但如果反复出现这种心跳突然加速啊，乱跳，或是心脏感觉像断裂的情况，感觉那应该就有可能是心律失常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叫做早搏，很多人突然觉得就是心脏咯噔一下，像坐电梯一样，或突然失控的情况。
0: 嗯，
1: 偶尔早搏也不用特别的紧张，但如果说早搏的频繁发作呀，或者伴有一些头晕呐、眼前发黑，那这个系统的查一查是不是心肌炎啊、甲亢或者冠心病引起的。
0: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心慌啊，或者这个心脏刚刚说的啊像这个咯噔一下啊这种，如果是偶尔出现的，这个休息一下能好，大家呢就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啊如果这个经常的出现，或者最近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您呢就可能要注意了啊，我们要去这个医院做一个类似的这个详细的检查。那在这儿呢还想问一下刘医生，这个可每年这个体检很多朋友都会查心电图啊，这个心电图这个之前说我这个体检查出来没有问题，那是不是代表我这个心脏就没问题呢？
1: 窦心肌不齐，就是这个名字呢听起来觉得挺吓人的，但是其实大多数情况呢它不是一种疾病。
0: 嗯，
1: 窦心别呢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司令部，它发出的指令呢叫做窦性心律。不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心率的节律不均匀，比如说像我们吸气的时候会快一些，呼吸的时候会慢一些。
0: 嗯，
1: 这种在儿童啊、青年人呢都是非常常见的，尤其像这种呼吸性的窦性心律不齐是完全正常，不需要任何治疗。只有合并其他的心电图异常啊，或者合并的其他症状，如心慌啊、晕厥的症状，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0: 嗯，这个是不是就像这个我们体检的时候去量血压啊？因为紧张，这个血压升高了，是不是像这种类似的情况？
1: 是的，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啊在体检报告上，在这个心电图报告上看到了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啊，这个不用过度的紧张，有可能是咱们这个体检的时候，哎，比较紧张了啊，或者只要是咱们没有这个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觉得心慌啊，或者这个有点这个之前有晕厥的症状啊，或者呢这个心电图上也写了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症状啊，我们都不用过度的担心啊。那接下来呢就要问这个刘医生一个民间偏方了啊，其实这个很多朋友也在网上刷到过啊，说这个红酒对这个人的身体很好啊，每天喝一杯红酒呢就能软化血管，能减少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病率，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1: 其实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并不靠谱的。
0: 嗯，
1: 确实是有一些研究认为少量的酒精可能是对心血管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最近更权威的研究呢，已经推翻了这一点。
0: 嗯，
1: 学界的共识就是，任何酒精对健康都没有好处，尤其是对于血压、血脂、心肌和血管，就是所谓的血管软化，实际上血管硬化是完全不可逆的。
0: 嗯，
1: 酒精不仅不能软化血管，反而还会加重血上升血压，增加高血压、房颤、心衰的风险。风险，所以为了心脏好。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喝酒，
0: 也不是喝一杯。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啊是这个为了身体健康而好啊，为了软化血管好而去喝酒，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啊。因为根据这个最新研究的结果，这个酒精是不能软化血管的啊，反而还会加重血管的负担。当然了啊，如果您这个爱好喝酒啊，这个每天必须得喝一杯两杯的啊，这个适度的饮酒是可以的。但是啊，最好咱们还是选择不喝酒，选择戒酒。如果您这个本来就不喝酒，就单纯是为了这个身体健康才喝酒的，那这个想法呢，以后呢也可以剔除了啊，因为呢这个喝酒对身体健康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接下来呢想问问这个我们刘医生，这个很多其实高血压呢也是出现在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基础病症啊，这个呢其实很多老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这个降压药啊只要一吃就停不下来了啊，这个只要一吃上啊，我这个血压呢靠自己的调整恢复正常那是不可能的了。很多老年人呢甚至可能啊他会这个私下减少这个降压药的用量啊，就怕自己依赖药物。那这种想法正确吗？
1: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
0: 嗯，
1: 高血压呢，就像一辆车开在这陡坡上，你下意识性刹车，如果你踩刹车把车速降下来了，不等于车没了。如果你自己松开刹车呢，车就会继续往下滑，血压很快的又会升上去。最更重要的是呢，血压忽高忽低啊，比实际高血压更伤害更大。
0: 嗯，
1: 会发脑梗啊、心梗。所以说，除非是医生根据你的整体情况调整方案，否则不要自行停药。有些通过很严格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体重减下来啊，像延迟的少啊，血压确实可以能恢复到正常，但也得是需要呢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药，不能说自己说停就停。
0: 嗯，那在这儿想再问一下刘医生，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判断自己有没有高血压这个症状啊，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用这个家用的这个血压计来量的话啊，一般我们这个到什么这样的高度才算是高血压呢？
1: 我们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我们在最同的这两个血压呢都要在140/90以上，如果超于这个范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起来了，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0: 嗯，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在家用家里的血压计，或者呢这个去药店的血压计啊量出来，我们这个血压啊，这个长期维持在这个140/90以上啊，高压140，低压90以上，我们就要重视起来了啊，可能就是高血压，我们呢就要去这个专业的医院，我们再测量啊，或者再进行这个详细的检查啊，来判断自己到底这个需不需要来吃降压药来控制自己的血压。那接下来呢，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心梗啊，其实。那心梗呢在很多朋友心中就有一个神药了，就是阿司匹林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吃阿司匹林呢还能这个预防心梗，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应该吃，这种想法正确吗，刘医生？
1: 嗯，阿司匹林呢确实是能够预防血栓，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主要呢就是它会增加出血风险，比如说胃肠道出血啊、脑出血，所以说它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药品。
0: 嗯，
1: 指南来说呢，只有那些未来十年心血管风险较高的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已经有冠心病、做过支架，或是有过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才需要长期的去服用阿司匹林。
0: 嗯，
1: 对于一些普通的健康人群来说呢，尤其呢是那些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烟史的患者呢，阿司匹林呢反而就是弊大于利，是否要吃呢？一定要进行医生的评估，然后再做决定，不要自己。听别人说一些假的话了，自己买着随便吃。
0: 所以说呢，吃阿司匹林确实啊，它是有预防血栓的作用的，但是啊，它也会增加这个出血的风险啊。除非啊，是刚我们刘医生提到的啊，如果呢，你已经有冠心病或者做过这个支架，或者呢，这个有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这个患者，才需要长期的服用阿司匹林。但是啊，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您已经有了这些基础病，也不要自己在家随意的服药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去医院经过医生的专业指导，然后我们再来吃，吃多少剂量，是否需要每天吃，这些都是需要严格把控的啊。如果呢您是普通健康的人群，单纯的想靠吃阿司匹林来这个防范这个心梗，防范血栓的话，其实呢它是弊大于利的啊，反而会引发其他的疾病。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心率啊，其实这个我们很多这个青年中年朋友啊，都是会有戴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的啊，会这个监控自己的心率。那想先问问刘医生，我们这个日常的心率是多少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呢？
1: 嗯，好的，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这个最大的心率呢是用220来减去我们自身的年龄。
0: 嗯，
1: 比如40岁的人呢，最大的心率大约就是180克每分。
0: 嗯，
1: 我们运动时呢，不是要冲到极限，而是要把这个心率呢保持在这个心率的范围，也就是我们最大心率的6%到80%。
0: 嗯，
1: 像40岁的人，运动时心率控制在108到144之间呢，是非常理想的。那怎么判断呢？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呢，叫谈话测试。运动时呢还能正常说话，表明说这个强度非常合适。如果说说不了话，喘不上气，那说明说咱们这个强度就是比较大了，要慢一点。另外呢，如果有一些心脏病史，运动前最好先做一个运动平板实验，让医生们给你确定一个安全的心率范围。
0: 嗯，那在这儿想我问一下刘医生啊，其实这个很多朋友日常他都有这个监测心率的办法啊。那很多朋友会发现了，就是哎，我这个突然显示在这个手环手表突然提示我心率高，但是我刚刚明明什么都没做，我心里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异常，身体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关注吗？
1: 其实是应该关注一下的。我那如果说感觉到没有一些症状呢，手表表转一下，有可能一方面呢可能受到一些干扰，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如果想明确它是确实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呢，我们可以到医院来就诊呢，做一个二次的动态心率来进一步评估。
0: 嗯，那如果这个就是偶然一次出现，其实我们是不用特别关注的，对吗？
1: 是的，
0: 嗯，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监测健康的朋友啊，都会通过像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等等这些方式来看自己的心率是否正常啊。如果您这个偶然一次出现了，哎，这个心率比较高，但是您身体没有明显的异常的状态的话啊，其实呢，我们是不用过度的关注的。但是啊，如果这个经常会出现这个心率很高，这个会发出提醒了，或者呢，您这个观看自己的心率变化，会发现自己的心率比较高的话啊，建议呢，咱们还是去医院啊做一些这个正规的检查。那接下来聊聊啊，其实呢过了立秋，我们这个天气呢也是逐渐转凉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吉林省啊，到了这个夜间啊，其实跟白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到了秋冬季节，就是我们这个心梗的高发期了，对不对，刘医生？
1: 是的。
0: 嗯
1: 嗯，天气变冷了，天气寒冷呢，会让这个血管啊收缩，然后就会生。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同时加重，同时血液粘稠度啊也会增加，容易形成血栓。这就是为什么说冬天是心梗的高发季。老年人呢要注意防护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就像我们出门呢要戴帽子、头巾，有紧密的保护非常重要。
0: 嗯。
1: 第二点，我们要起床要慢，醒来后啊要在床上躺个一两分钟，我们再慢慢坐起来，避免这种血压的骤升和骤降。第三点，一大清早呢，像老年出去锻炼，太阳出来了之后啊，气温回升呢，我们再出门。第四点，我们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用力排便呢，也会诱发心梗。
0: 嗯。所以说啊，这个到了秋冬季节，其实这个天气呢逐渐转凉啊，这个寒冷，尤其这个早晚温差大啊，这个全身的血管收缩了，您的这个血压可能升高，这个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加重了，包括啊这个到了冬天，血液的粘稠度也会增加啊，就容易到了秋冬季节就变成了心梗的高发期。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吉林省啊，秋天比较短啊，这个天气转冷的比较快，所以呢无论您是这个老年朋友、中年朋友，包括呢一些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呀，这个昼夜啊稍微有点混淆，这个熬夜呀起得晚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这个秋冬季节，第一啊，这个如果天气冷了，咱们呢就及时的戴上这个帽子和围巾啊，保证这个头部颈部的保暖。第二呢，就是起床要慢啊，这个不要这个一醒了马上就坐起来啊，这个容易这个血压就骤升啊，突然这个飙升了啊。我们呢可以这个起来缓一会儿，在床上躺一会儿，然后呢再慢慢的坐起来啊，也不要这个猛的一起来。其实这个无论是早起啊还是午睡啊，这个很多朋友如果起床比较猛的话，都会造成这个血压的飙升的。还有啊，就是锻炼。其实呢刚刚刘医生也提到了这个运动的事儿啊。第一呢，就是咱运动啊不要追求极限啊，无论您是这个长期有运动习惯的朋友，还是不怎么运动的朋友，都要注意啊，这个咱们的运动呢是为了让身体健康，而不是这个挑战身体的这个承受极限的。所以说啊，这个运动的时候，第一啊，这个我们要在这个缓和的情况下啊，就是保持这个还能说话还能喘得上气儿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不要大清早的天气很冷的时候，或者呢这个晚上啊这个天气比较凉的情况去锻炼啊，一定呢就是这个上午呀下午啊天气太阳出来了，气温比较暖的时候我们再去锻炼。第四呢，刚刚刘医生说的啊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大便的通畅。为啥呢？这个用力排便一使劲儿也可能会诱发心梗，这个在老年人中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消化系统啊，有可能这个出现了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退化的情况。这样呢，如果您这个平时啊蔬菜呀、水果啊这些膳食纤维摄入的不多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便秘的啊。如果您已经这个有了便秘的症状，那我们呢就 及时的啊，及时的去治疗，以免呢就是用力排便也会可能啊导致诱发心梗。其实呢，提到这个心梗、心脏病啊，包括这个有人觉得心脏不舒服了，那会说我们这个服一片含一片这个硝酸甘油吧，或者含一片速效救心丸吧，其实这是很多朋友家中的常备药啊。那吃这两种啊，到底应该吃哪种？哪个比较管用呢？刘医生？
1: 嗯，这两种药呢，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像硝酸甘油呢，它主要是扩张冠状动脉的，主要用于一些像心绞痛急性发作，起效比较快。
0: 嗯，
1: 一般呢，我们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呢，1到3分钟呢就能得到缓解。如果一片呢不管用，5分钟后呢可以再含一片，最多不超过3片。如果三片不行，那就要高度考虑怀疑是已经得了急性心梗，要立刻拨打120。这个救心丸呢是一种中成药，也有一定扩张血管作用。但效果要相对温和一些，更适宜一些呢像心绞痛不太严重的情况。
0: 嗯，
1: 这个作为临时应急，关键是呢，如果胸痛持续超过15分钟不缓解，那一定是高度重视起来，不要自己去折腾，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因为时间就是时机，时间就是命。
0: 嗯，所以说这个硝酸甘油其实是这个用于我们这个心绞痛已经这个急性发作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啊。一般来说呢，这个1到3分钟就能缓解，如果一片不管用的话，5分钟之后可以再含一片啊，最多咱不能超过3片。如果呢3片啊，咱都已经含服3片还是不管用，咱们就要怀疑是心梗了，就要立刻打电话给120，立刻去医院了啊。速效救心丸呢，它这个效果呢会相对的温和一些啊，不要看它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看上去这个好像是这个排到第一位的，其实呢它的效果呢是比这个硝酸甘油稍微弱一点的啊，适合于这个心绞痛不太严重的情况啊。最后呢，刘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啊，如果您这个胸痛已经超过15分钟不缓解了，千万我们就及时的去医院了，不要再想着我们在家缓一缓能不能好啊啊，因为啊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哎，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刘医生啊，这个我们经常提到这个心绞痛、胸痛啊，它的这个疼痛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呢？
1: 心绞痛发作呢其实是多变的。有些患者呢可能表现为前胸啊像闷的一个样子啊，那种疼，然后有的时候感觉胸口压一块大石头。如果那种像急性心梗这样心房疼痛呢，如果是那种就会非常非常剧烈的疼痛。一些像胸口像一种压榨感。有的患者呢可能也表现为像症状不是很明显，像嗓子痛啊，或是上腹部痛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出现了类似的啊，这个无论是咱们这个胸口像这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还是这个剧烈的压榨类的疼痛，或者呢是可能是出现于这个像嗓子疼或者上腹部疼，或者更像是胃疼啊类似的症状，如果是这个超过15分钟不缓解了，那我们一定啊就及时的去医院，或者呢这个联系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啊，我们及时的送到医院来保证我们的这个黄金时间。那最后呢就想问问刘医生了啊，其实呢我们这个心脏类的疾病呢，这个说起来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心脏不舒服的经历啊，但是呢这个很多朋友虽然重视这个心脏类的疾病，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医院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保护我们的心脏呢？
1: 我们平时呢就是平时生活中呢要避免的像一些不大喝呀，熬夜呀，运动嘛，没事，不要等到进了这种急救室了才会感觉到后悔。其实保护心脏呢，其实是很简单，我们要平时多注意饮食啊，像少吃盐呢，要少吃一些高油高脂的东西，平时呢也要多注意一些锻炼，戒烟限酒啊，定期体检，尤其像一些40岁以上的这些人呢。每年要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做个肌电图，其实是花不了多少钱和时间的，但是关键的时候能救你一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刘医生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保护心脏的知识啊。那最近呢，天气也转凉了，其实秋冬季节呢，也是我们这个心脏类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无论是有基础病的朋友，还是这个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很抗造、很能打的朋友啊，我们呢都要关注我们的心脏健康啊，就是呢不要啊在这个等到心脏喊救命的时候才想到要爱护它。那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刘医生。
1: 好的，感谢主持人。
0: 嗯，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出审燕家副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半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1: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是谁的终结。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有一种货架只陈列 AI 的通行证，有一种网络让千万次计算如约抵达，它把昂贵的算力拆成细小的单位，让一间工作室也能调用星辰般的大模型。从黑土地到云端，从老厂房到新赛道，一条确定性的数字动脉正悄然跳动，让未来有了可以丈量的脚步。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慈源超市里的未来，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当我们点开 AI 助手来生成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一段视频的时候，很少有人在细想这个背后到底

0: 消耗了什么。其实它消耗的是一种叫磁源 token 算力单位。在长春净月高新区有一家特殊的超市，货架上不摆蔬菜水果，而是摆着30多款 AI 大模型，专门按磁源卖算力。这家超市的运营方就是吉林未来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正试着让算力变得像水电一样来随取随用，按量付费。那么磁源到底是什么？它背后有怎样的技术底座和产业逻辑？又会给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带来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吉利未来数联的总经理助理、市场部总监艾冰来一起走进这间磁源超市，我们来一起读懂算力新世界的底层逻辑。欢迎您，艾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艾总，磁源超市这个名字其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还是挺陌生的，能不能给我们先形象的讲一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为什么它可以像水电那样去卖算力呢？
1: 它相当于是人工智能目前的一个最小单元的生产资料。其实它也不是很直观的算力，大众所说的算力是一种基础的，你比如算力中心堆叠的算力服务器，这些服务器能生产算力，但是算力干什么用呢？它一般会支撑一些大模型做训练或推理。那么大模型应用算力产出应用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大模型生成的一个最小的单元其实就是 token。比如我们平时要用智能体，这个智能体是智慧能源的、智慧交通的等等，它会在这个场景下实现一些功能，这个智能体就要消耗大模型产生的算力。很多行业用户他并不是直接去消耗算力，因为它的大模型应用的更多的是这种 token。而且不同的行业用户用的类型也不一样，做逻辑文本的或者是图像处理的都会根据它的行业属性去用不同的。你比如我们开车啊，要消耗汽油，每个人的车其实就是他们一个智能体了，这个车我可以在公路上跑，送我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它要消耗汽油，这个汽油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token。
0: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它相当于是不同型号的养料？对于我们这车来讲，它是不同型号的燃料啊。比如说我们有汽油，我们有柴油，我们可能有电，就但是不一样，但我们应用的场景也不一样。
1: 对
0: 啊，但是它又是必不可少的。
1: 对，现在就是大部分客户它最直接消耗的一个东西啊。你比如我们有一些客户做影视做漫剧的，他们会按秒去消耗，计价方式也是一秒多少钱，基本上每个月去定量的消耗多少 token 去充值或者是去计费。你比如现在我电脑端装了一个智能体，就这个智能体现在可以做到我让它把我电脑里面的所有的从1到6月份的财务报表把毛利啊或者这个收入统计出来，给我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归纳的文章，或者是我直接跟他自然语言说，我说那个 OK， 你帮我订一张去桂林的机票啊，什么时间，大概什么价格区间，其实我们就给他指令，他就能完成我们要的东西，就是他可以很高效的做执行这个阶段，而不是简单的问答，这个就叫智能体。还有他们做漫剧的，可能会给智能体灌一些图片，灌一些指令，说这两个人要谈判啊，谈什么内容，怎么样，在什么一个场景下，然后智能体就会根据他说的去生成视频，这个叫智能体。
0: 你想让这个智能体更好的、更高效的跟你干活，它就需要吃磁源这种燃料。
1: 而且不同的智能体对不同的 token 反应不一样，有的它干起活来就速度快啊，有的就慢。
0: 那其实现在这个 AI 软件已经全方位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它可以选择的软件的类型也很多。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手机啊、电脑可以直接来操作使用。那我们开这个磁源超市，它能服务哪些人呢？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服务一些，首先是对于 AI 转型或者数字化转型有觉悟的中小型企业啊，或者是一些对于 AI 智能体或者人工智能很有兴趣的个人啊。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我们更多的目标客户想服务于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大的企业啊我们平时也会对接，但是可能就点对点的去针对它整个的一个需求做量身定制啊。你比如一些头部的厂商、头部的客户， AI 需求很明确，因为它有专业的团队。但是我们更看重一些中小企业，它本身更多的是想做改造和提升，但是它并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种工具。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从网上能够找一个开源的智能体下载到我的本地的服务器或者电脑端，然后我也知道这个智能体能给我一些赋能，但是其实这个智能体消耗的 token不是能够特别主动或者很方便获取到了啊，尤其是在一些成本上。

0: 数字化的转型。
1: 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自己又没有这样的团队和能力，然后来制作，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因为我们从基础算力端到大模型到智能体，再到最终端，其实有一个很完备的解决方案能够提供给他啊。而且我们目前也正在做叫万象超市，我们趋向于服务更贴近应用的客户。就说白了，很多客户我只知道我想干什么，我也不想花过多的经验精力去学习一些 AI 的东西，我就是告诉你我想实现报表的生成，或者是我想做一段视频啊，就是我希望用你的东西直接就能达成我的目的，
2: 你帮我做一个打造一个有效的这工具就可以了。
0: 对，其实所以说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是连着 token 加消耗它的智能体一体提供给不同行业的用户，这样的话它就直接就可以用了啊，就相当于是一揽子服务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这种打包的方式他们会非常省事儿，而且又不用借助新的领域，然后又能高效叠加的来做自己的事儿。
0: 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人，包括一些想做 OPC 创业的创业者，他们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最懂本行业应用的人，他其实对于 IT 啊，对于 AI 并不是特别的有经验，但是呢，借助我们这个工具，我们万象超市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这么一个设想，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他一些文字自然语言去指挥我们提供的产品来实现他的目的。我们会给他打造一个贴近他应用的能够直接使用的智能体，这样的话其实他对于如何消耗啊，消耗多少他是没有感知的啊，这个东西装到他的手机里或者装到他的电脑里，可以自动只要他给输入我们自然语言的指令，然后智能体就可以实现它的目的。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比较好的一个改良吧啊。其实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像手机 APP 一样啊，或者是电脑上的应用也好，现成的智能体能够实现它现成的应用目的的。底端消耗的肯定是 token， 但是它使用起来是完全没有感知的，就像它平时用一些 APP 一样，只不过我们给它的智能体能够像助手一样实现它的一些应用目的。
1: 那其实在长春本地已经有一家企业是率先尝到了慈源超市的甜头，专注 AI 短视频和漫剧创作的上喜大数据公司成为首批接入这股算力活水的受益者。从脚本到成片，他们的创作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下面我们来连线上喜大数据总经理马莹，来听一听他的真实的使用感受。马经理，我们按照资源付费的这种模式，对于你们来讲在成本上有没有一些变化？那作为首批使用的企业，你觉得这个超市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呢？
3: 首先我们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我们每秒出的视频能够有一个很快的效能，然后还能在这个基础的成本上能够给我们降低了一些整体的费用，在这个提速上面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这个高效的工作，所以说它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程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
1: 咱们是做什么具体的这个内容的？
3: 我们是做 AI 漫剧的。
1: 那做这个 AI 漫剧是不是这个效率非常的重要？
3: 是的。因为未来网络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算网协同嘛。那它的这个网络的话，因为是还是蛮快的。它对于我们上传这个速度，包括我们大模型生成的这个视频的速度都有所提升，所以能对我们企业来说高效其实还蛮重要的。
1: 那之前我们做一个漫剧的话，如果不用这个网络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然后之后有是多长时间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算？
3: 以前我们做一部剧120分钟应该是在这个15天左右，但现在我们可以提速到10天左右。这10天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个月的话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生成2部剧，因为15天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入，能让我们一个月制作出3部剧，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量增大了。
3: 是的是的。

0: 那么艾总，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上汽大数据公司的体验背后肯定是有强大的网络在保障，那普通的互联网延迟卡顿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但是我了解到你们的确定性网络能力敢承诺全网抖动小于5微秒，丢包率小于10万分之1，传输效率大于90%，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整体有一个在网络传输上质的提升的感受。举个例子，其实我们确定性的网络经常拿来比喻成高铁、飞机这种能够准时准点确保传输的这么一个传输方式，在每分每秒然后传输多少单位到某个地点，其实这方面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传统的网络的它的延时是个平均值啊，你比如说它跟你说是20毫秒延时，它其实是一个10毫秒、50毫秒等等，是一个波动很大的一个平均值。我们做叫做确定性网络的其中一个因素也是我们可以把延时做的非常稳定啊，因为抖动是延时的一个波动的一个体现，我们控制在微秒以内呢，相当于我们做的10毫秒延时就很稳定的是一个10毫秒。在一些工业信号传输的领域，确定延时非常重要啊，因为有在一些工业信号要确保它传输的次序，包括传输的效率，这个时效性要求上，所以它就对于一个确定性的延时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的啊。其实实际上大家做低延时并不难，做确定性的延时才很难。
0: 就是我能保证准时准点，有这些数据，有这些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其实这个确定性是不是可以理解它是一种精准？
1: 对
0: 啊，准时，嗯，
1: 对，确，它确实我们叫传得稳，传得好啊，就是能够很精准的将我们要传输的数据，然后按照我们的传输策略，定时定点的传输到位。
0: 除了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上汽大数据公司，还有哪些行业的就是和我们现在开始有合作意向或者已经有合作的？
1: 我们现在的客户行业非常多，智能网联汽车、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能源的、智慧交通的，还有影视的，还有生物医药的，就是医疗相关大健康行业的等等都有。就是我们可能合作的维度不一样，有的就是传统的 IT 服务，有的就是单纯的算力调度啊，也有的就是我们核心的跨域传输的这种场景。
0: 刚才你提到一个算力调度，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比如我们长春目前的城市算力网直连了全国8大枢纽的其中2个，一个是内蒙啊，一个是河北，在网算力大概是10万6000匹。但是其实我们未来网络全国的这张网几乎覆盖了全国的8大枢纽的所有的集群啊，所以可能在网算力在逻辑上大概有几10万匹。就是我们会通过客户的不同需求，你比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客户，他要求我们给他提供很具体的算力啊，可能这个客户就很专业了，他不用我们给他部署大模型，他就要求要多少多少台算力服务器，是租赁也好，或者是去把设备放到他那儿。租赁的话，我们就会从全国的这些集群，我们自己掌握的集群上给他选择他所需要的算力，然后通过我们大网的调度平台调度给他。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实现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只不过现在的阶段还是停留在大客户阶段。现在全国正在就7万亿造到6张网上，其中有2张网，一个就是算力网，一个就是通信网，其实是想在后边发展成每个人使用算力的时候都像用现在用电一样去直接计费就 OK 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公司的计划呢？
1: 我们是这样，就是其实集团包括政府给我们支持的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算网协同的能力去赋能一些产业啊，这样的话才能更扎根于本地，扎根于区域，扎根于客户。简单讲就是用我们算网协同的能力为一些具体的客户去做他们场景痛点问题的解决。你比如一些长远距离这种远程手术啊，比如我们做了山东到北京200多例这个人体肾脏的切除手术，它对于网络的延时丢包要求就非常高。另外一个目前增加了一个

0: 新的场景，就是很多现在我们具身机器人、具身行业兴起之后，很多场景就自动化了。但是它自动化，它就要求消耗算力啊，因为如果没有人辅助的话，它会根据整个的环境，然后制定它一个工作的策略，它是实时消耗算力的。但是以往的传统的场景就是我们可能本地用算力，那就本地部署一台服务器，但是这种部署的方式非常的机械，也非常不方便，更多的大家是希望能够随取随用，所以正好用我们确定性的网络实时的调取全国的算力给这些场景用，比如这种远程手术的场景，或者我们做智慧能源的智慧矿井井下的智慧采掘的场景，都可以解决定位的问题，这样就是算网协同，然后能够支撑它这个场景实实在在的落地。否则不管是算力调度出问题，还是说网络传输有影响，解决它这个场景的精准落地，其实基本上都难以实现它。
1: 刚才我们解读了确定性网络硬核的技术指标微秒级抖动、极低丢包率，那一项重大数字基础设施落地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顶层谋划、政策配套和产业生态的搭建。那么 FCN 未来算网落地净月并正式投入运营之后，会给净月高新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对于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培育新质生产力，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长春市净月高新区政数局局长惠晕。
2: 那么惠局长，未来算网这个平台建成运营之后，具体会为净月高新区的产业发展还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哪些实打实的优势呢？
3: 这平台的建立打破了这个高端算力资源的使用壁垒，大幅的降低了产业创新的准入门槛，像这一类中小微企业初创团队，再不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自建机房或者采购 GPU 算力集群，就可以按需在这个 FCN 算网平台上获取 AI 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影视渲染等场景所需的优质算力资源，直接为这个市场主体呢降低数百万元这个级别的创业及数字化启动成本。依托这个平台上的即取即用、按需付费的普惠算力服务，我们净月高新区成为东北地区少数具备规模化普惠算力供给能力的核心区域，精准赋能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文创、高端工业仿真等算力密集型的产业。
2: 那咱们这个如何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数字化还有培育新质生产力呢？
3: 这个对于区域发展来说，为了算网这平台建立当然对我们，这是对我们净月区来说，就把过去这种项目来找算力的被动模式变成了给算力引领项目、算力聚集产业这种发展格局。对于净月区来说，从单纯的产业承载区是可以升级为这个东北地区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科技型企业算力数字产业的这个基础的水电资源，它就像水电一样。那么普惠平价稳定的算力供给成为我们净月区乃至长春市招商引资集聚科创资源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像您刚才说的，对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个问题呢，这个算网吧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它精准适配了咱东北优势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刚需。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坐拥着高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等支柱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需求非常迫切。但是我们普遍存在算力基础薄弱、转型成本高、试错风险大这些痛点。这 FCN 未来算网平台可以说全方位能够支撑工业数字孪生、智能生产的排产设备、预测性维护、工业场景仿真等核心数字化应用，以及在这些工业设计等领域它的算力都能提供这个普遍的支撑，助力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 数字这个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老工业基地产业的迭代升级。
2: 嗯，
3: 同时呢，对于咱们吉林省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个平台的普惠算力能够有效支撑，卫星遥感监测、农业大模型研发啊、育种培育啊，以及智慧农机、智能调度、农产品全链条溯源等智慧农业场景的落地，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筑牢算力基础底座啊。这方面，这个未来算网与咱们的长光卫星等这些啊，包括一些这个农业大数据平台，他们都有深厚的合作啊。
2: 嗯嗯，
3: 所以说无论是在这个老工业基地也好，还是在咱们的农业特色也好，它都能够提供一个算力方面的底层支撑。
1: 从一间不卖百货只卖算力的磁源超市，到一张微秒级抖动近乎零丢包的确定性网络，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算力正在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像水表电表一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对长春、对东北而言，这不仅是技术的落地，更是一次产业逻辑的重塑，让本地企业不必羡慕远方的算力，让中小微主体也能用上、用得起、用得好最前沿的 AI 工具。新智生产力的种子正在黑土地上扎根生长，未来以来，它不在遥远的概念里，而在每一个被确定性网络稳稳送达的次元之中。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沿边有小到中雨，其中沿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14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6: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5: 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开幕。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部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进一步砥砺初心使命，把牢从政标尺，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蒋卓庆指出，吉林省委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性，把抓好

0: 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分层分级抓好组织实施，同上一堂课深学细悟，强化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集中开展整改整治，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持续拓宽一网通办覆盖范围，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久久为功，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构建从源头上全口径防控政府隐形债务风险监管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黄强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充分体现了学习教育成果。接下来要不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夯实党性修养压舱石，上好理论武装必修课，用好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切实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下实功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实干回应期盼，用实效赢得民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现实成果。要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不断丰富拓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吉林大地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部门单位、省管企业、省属高校党委党组、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文件，研究部署15/57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工作。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有关方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今年汛期驻局部队驰援抗洪救灾一线，挺英担当，日夜奋战，为守住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贡献了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军民与水一家亲的深情厚谊。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

0: 年奋斗目标，加强军地常态化协同对接，完善拥军之前预案体系，当好驻籍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立足地方所能、部队所需，着力解决军属就业、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方面极难筹判问题，让官兵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深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设，精准落地各项抚恤优待政策，满腔热忱帮助退役军人办难事、解难题。驻籍各部队要一如既往心系驻地人民，情系第二故乡，继续发扬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积极参与平安吉林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吉林是一方红色沃土，要把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到褒扬纪念国防教育、退役军人思想教育中，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活教材。要进一步深化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鼓励支持他们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成员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李佳玉报道，今天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办。会上，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新闻发言人王斌和琼吉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晒出自贸港封关运作成绩单，解读政策红利，介绍琼吉合作成果。2025年12月，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税目占比提升至 74%， 覆盖6600多种商品。对吉林游客而言，可享受离岛免税购物、博鳌乐城特许医疗、热带康养度假等多元体验，还可申领入琼文旅消费补贴。目前，琼吉两地已落地商业卫星数据服务、新能源汽车出海基地等项目。围绕长春大都会，双方拓展赛事文旅联动，推动双向客源互送。未来还将深耕先进制造、南繁北育种业，打造长春制造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产业闭环。
2: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3: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2: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4: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2: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5: 这棵树林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6: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7: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2: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8: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9: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2: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 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0: 今天在吉林市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嘉宾以及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大家齐聚吉林，共话电商新未来。开幕式现场发布了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2026年第二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吉林省新电商发展成果、共促中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行业倡议、举行新电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歌手、网络主播林芳说，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规范，对于所有的网络平台的主播们、电商朋友们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奇说，这次活动给他们搭建了一个面向全国的渠道和展示产品的机会。大会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设置分论坛，举办助力网信企业出海闭门研讨会、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等配套活动。参会嘉宾表示，新电商发展将持续在培育心智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北京云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说，机器人是跨境电商里非常重要的产品，他们目前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用得非常好，而且还在大量复购和订购。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说，他们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在他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一站式智慧导览。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由吉林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吉林日报、吉文集团、吉视传媒、吉网传媒共同出资组建的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完成央地签约。请听报道。
10: 8月28号晚，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活动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优播国潮会活动现场举行。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吉林省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共同为企业揭牌。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吉林广播电视台天池云技术平台，统筹整合全省9个市州、43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资源，聚力打造省级媒资共享与交易平台，盘活全省海量音视频、图文影像、原创精品存量内容，打通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壁垒，构建全省媒资平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发展新格局。8月29号，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主论坛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网、吉视传媒签署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建成后，将为媒体智能创作、精准舆论传播、舆情研判分析、数字产业赋能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放大主流媒体传播效能。两大重磅成果亮相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标志着吉林省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贯通整合，迈向集约化、数字化、市场化全新发展阶段。
0: 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重要配套活动，8月28号优播国潮会主题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拉开帷幕。活动展馆设置数字技术电商平台、特色品牌、地方好物四大展区，集字号产品、新疆油沙豆、唐锦纺织等特色产品参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网络主播驻足各个展位，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和国潮国货魅力，传播国潮好物与吉林产业风采。本次优播国潮会采取线下展览与线上传播联动，以展促对接，以播促销售，活动持续到8月30号。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吉林化纤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集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范儿。请听报道。
10: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 30%， 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化纤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3: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10: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化纤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化纤、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
7: 现在呢，我们不但掌握了自主核心专利技术，而且呢，还破解了多项行业遇到的共性的难点和痛点。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行业以及团体标准，让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这个国有品牌核心竞争力不断的增强。
10: 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经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11: 吉林化纤已经形成了以白山、天竺、华融、西非等为代表的30余个品牌，产品已经广泛的销往亚欧美非30余个国家，细分领域形成了龙头地位，为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
0: 郝水院士是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今天，东北师范大学举行郝水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追忆先辈风范，更续科研薪火，共话学科发展。请听报道。
10: 郝水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首次创制了2套完整的小冰脉抑附加系，育成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种小冰脉33，在染色体超微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他从教61载，培养了6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一大批国家级人才。2004年他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1年获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2: 他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会了有本事，能对社会有点贡献就可以了。怎么去把过去他的教育思想融入到今天的大众教育的里面来，进一步的创新，其实让我们今天是应该认真的去思考。
10: 来自省内外的学界专家、郝水院士学生代表、学校师生代表共计200余人参与活动，部分学者做了前沿学术报告。活动期间同步举行郝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赠书仪式。
13: 在先生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报效祖国的这一个愿望，所以他的行动也影响了我们，要潜下心来回归科研的本身，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这都是郝先生留给我们。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纪念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90周年，暨上至磐石人民抗日斗争口述调查资料汇编首发座谈会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大学多家科研教学单位联合主办，与会嘉宾共同为丛书揭幕。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中央及东北3省党史研究、军事科研等领域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主旨发言环节，25位专家学者围绕东北抗联历史界定、口述史料挖掘、抗联精神内涵、红色遗址保护利用等核心议题分享研究成果，开展深入研讨，通过跨领域学术交流，助力深化东北抗联历史研究，赋能红色教育和大思政课建设。
0: 吉祥新闻消息，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影片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六大板块。作为新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文脉，集中展示华语电影最新创作成果，着力扶持青年电影创作力量，打造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文化盛宴。当晚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德贤锦致摘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嬷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雨水、刘佳、浪浪山小妖怪、胡晓曦、张迪莎群星闪耀时获最佳编剧奖，镖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荣获最佳导演奖，蒋其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东极岛、郭思达、德贤锦致、杨宏宇、李伟文、东极岛、贾潇雨、万丽、震耳欲聋摘得。本届电影节坚持文化惠民，吉林省投放1000万元电影消费券，长春市配套发放140万元城市观影消费券，433家商户参与影企餐饮联动，同时创新打造电影加汽车双摇篮 IP 联动、电影加冰雪体育套票组合等特色项目，推动电影文化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1: 日前，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2026选拔赛吉林延边赛区开赛，众多咖啡从业者、爱好者同台竞技，通过咖啡豆筛选、精准配比、感官杯测等专业比拼，展现精湛咖啡拼配技艺。赛事秉持单剂量拼配新理念，推动拼配咖啡品质升级、行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丰富延边特色文旅业态。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14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他遮荫，他的根须啊 西洋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

0: 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

0: 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五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8: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

0: 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生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7: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便。
9: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

0: 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8: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7: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

0: 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 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

0: 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2: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3: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5: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4: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

0: 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处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0: 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三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1: 钟晓老师。
1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1: 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10: 好的，啊，说说吧，
11: 没有主意了啊。
10: 咋的了？
1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 变成那个

0: 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1: 哦，
0: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
1: 嗯、
0: 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1: 嗯，
0: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1: 嗯，
0: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1: 嗯，
0: 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
1: 嗯、
0: 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十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1: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0: 归属在
1: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0: 啊，对，现在
1: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技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技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0: 你对的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1: 我
0: 拿到结果了、
1: 啊、
0: 但是现在吧、
1: 啊、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
1: 嗯、
0: 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
1: 嗯，
0: 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
1: 嗯、
0: 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
1: 嗯、
0: 我想拿赔偿，是这样。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1: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0: 嗯，30吧。
1: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0: 我在干
1: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0: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1: 嗯，
0: 对，就是说嗯，之后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
1: 嗯。
0: 我找我们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是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1: 嗯，
0: 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
1: 嗯
0: 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
1: 嗯、
0: 你说我多喜欢孩子，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
1: 嗯、
0: 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7个月
1: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啊、嗯，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1: 嗯。
0: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1: 啊、
0: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你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0: 咋整？
1: 嗯，
0: 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听音儿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明？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

0: 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1: 你这可倒好，
0: 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1: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1: 我干着啊，哥。
0: 对，别着急走。嗯，
1: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头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景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他还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我跟你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非要帮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好的啊，小米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7亿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能花出4500-6000去，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如果说他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 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艺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落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哦！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完全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嗯、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嗯。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倒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了啊。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你好，钟山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2: 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2: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个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2: 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
0: 嗯、
2: 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2: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2: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
0: 啊、
2: 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意思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也不着急，咱改天再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2: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
0: 嗯、
2: 今天我早上也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就寻思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2: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
0: 啊、
2: 哦，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2: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2: 对方他比我大1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2: 对，我24，我俩21岁、
0: 嗯。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2: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老师。
0: 啊，就是你的。

0: 工作条件各方面的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类医院。就是这背景吧。
0: 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啊、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执照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也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嘛，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咱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
1: 明白了，老师。
0: 那行了，好了。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就那媳妇儿，他的对象来大姨妈那两天，你惹他干啥呀你？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已经倒气儿了，都开始隔空理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小米说的，二十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摆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火玩意儿多。

过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那就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你但是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十八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别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冲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吗？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也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呢。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就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乐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值得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哎，我没那么大能力啊，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起码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

0: 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的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写写字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地，我儿子咋地，我儿子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子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的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着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啊，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你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就精神不好似的啊，听话啊。我看人小米分享一个啥啊，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视此如年轻家不是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 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精华，贴完

0: 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黄瓜紫粉了，黄瓜紫粉又来了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以是越热越值得补钙呀！你想啊，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偷偷溜走啊！要是补得及时，不及时呢，胳膊腿更容易酸胀痛，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最近呢，好多老伙计跟我念叨啊，说天热的没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啊！这个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紫粉啊，咱们打小就知道黄瓜能解暑，没想到它的紫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黄瓜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啊，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里早有记载。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世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配方秘方啊。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谁家有人摔骨折、摔腿疼啊、腰腿疼，都把老黄瓜籽晒干了磨粉冲服，连小家里小鸡腿折了都能喂一段时间啊，骨头都能慢慢长好，足见它补钙养骨的效果呢是非常靠谱啊。精选成熟的黄瓜籽粉，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带着天然的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了，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午后呢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儿酸痛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啊。今天这个活动价是更是给咱们老年人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买3罐直接送3罐，整整6罐。节目里呢下单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一共7罐才199块钱啊！不想要芹菜籽粉的，你就要就是7罐黄瓜籽粉就行了啊！就是6罐黄瓜籽粉，1罐芹菜籽粉是199块钱。如果说我不想吃芹菜籽粉啊，我就想光要这个黄瓜籽粉，那就要199块，你就说我7罐都要这个黄瓜籽粉。 算下来一罐28个多钱，单想要芹菜籽粉的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啊，依然是199块钱啊。这天气热的不想出门逛超市，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打电话吧，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

0: 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啊，咱们就那啥，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这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咨询他去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爆了，但是估计不到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1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文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
0: 爸，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是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儿咱。

0: 呀，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儿，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行，我知道了，周先生。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对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这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了，
1: 钟先生，那我知道了。嗯，好好，谢谢您，谢谢钟先生。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25、26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100多把钥匙租100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这不没正事儿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

0: 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两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
1: 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是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都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
0: 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隆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就是那个
1: 是，
0: 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吗？
1: 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他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
1: 是，
0: 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行。钟晓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咋也得去啊，不能不干。
1: 行，谢谢钟晓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儿啊。
1: 行，
0: 对，
1: 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哎。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 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都能忍啊，啥罪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

0: 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8: 现在想补一补身体的啊，想补一补身体，冬天冬补收尾的，开春健身的时候啊，把气血提上来，身子暖过来，接下来一整年都很硬朗有精神啊。温补养身还得海参，这种温温润润不燥不火的好东西，不伤肠胃，好吸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了永礼记的辽四参，都是大连的深海产地，不少媒体啊都实地溯源去看过，品质过硬，吃着放心。咱们吃海参呢，不图天价身亡，就图实在划算，天天能吃。这款辽四参呢，个头刚刚好，每天。

钱一根儿啊，不浪费，感觉呢 Q 弹好嚼还好消化，这个牙口不好也能吃得很香。很多老街坊吃完都说，哎，这手脚不冰凉的了，身上有劲儿了，踏实个睡觉更踏实了，白天精神足，买菜遛弯带娃串门都浑身是劲儿啊。现在呢正是开春福利价，平时一斤正经的辽四参呢要大几百，今天这款一斤只要199块钱，比买斤好肉都划算，买一斤就送三袋爆汁，浇上一蒸，鲜香味美啊，家里餐桌多一道滋补硬菜，一次买三斤更划算，三斤呢仅568块钱，算下来一斤不到190，而且是买三斤再额外送一斤山西的沁州黄小米，那个你做小米汁里头放两段海参，那养胃暖身补气补身特别好啊，一步到位，这个是开春的专属福利，数量有限呢，错过了真要等一年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也能直接下单。各位朋友在大连当地啊，一直有吃海参养身子这种老说法，您到海边一看，那60-70岁那老头精神头十足，腿脚硬朗啊，就常年人家吃海参，尤其是冬春交替天气忽冷忽热的这时间段啊，吃海参更讲究，冬补收尾，春阳起头，这个时候把营养补够了，身子少遭罪，吃海参当然就选咱们这个大连原产地这个辽刺参啊，它是带刺儿的啊，它是带刺儿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日常吃滋补，家里待客摆一桌那非常体面的啊。它之所以贵是因为啥呢，它和普通的这个海参不一样，只长在咱们大连这头啊，39度大连的深海，水温适宜，水质干净，没人干预，没有固定的饵料，全靠自己觅食，至少得3-5年才能长成，咱们挑的呢都是海里的壮年参啊，没成年的小海参都会放回海里继续养，为了让大家吃到营养最足口感最好的正经海参。那么而且呢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啊有辽刺参有假的，就是那个洗澡参，怎么洗澡呢，它是把这个辽刺参的参苗运到那个南方去啊，运到那个海南那头水温高，在高温海水里头加饲料催，催完之后2年就出来，出来之后再运回大连就冒充辽刺参啊，属于以次充好啊，咱们得擦亮眼睛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给大伙这辽刺参呢便宜，一斤才199块钱，下单就送3袋这个爆汁，而且呢这个搭配海参吃鲜味翻倍，再买3斤的话，3斤是568块钱，算下来1斤180多块钱，福利直接升级了，而且3斤还送1斤那个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啊，早上小米粥里放2片海参呐，暖乎乎，养胃又营养。开春养身体一步到位，趁这波开春福利实在啊，赶紧囤点好海参，把身子养得棒棒的。想要的各位朋友呢，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也能直接下单。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
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十三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隐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一千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

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哎，我数数，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也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是中华民族。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着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句，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的，那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呢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赶人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 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儿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你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儿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儿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他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祈求，然后祈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一听我挣的少点是少点，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这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是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他不是
0: 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已经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
1: 你
0: 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1: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

0: 这个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1: 对这个事儿，这事儿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0: 我懂。
1: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0: 啊，行，好的，好的。
1: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揍你就对了，对吧？
0: 嗯。
1: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这讲话了啊，是不是？
0: 嗯，不过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1: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0: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1: 这个我，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找呗。
0: 我这几天我就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
1: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0: 嗯，行。
1: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教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0: 对对对，是的，
1: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0: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对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0: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1: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0: 对，我
1: 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就是
0: 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1: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是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
0: 对
1: 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0: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1: 对吧？
0: 苛刻我，对。
1: 所以说得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0: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1: 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0: 嗯， 行，好，
1: 对，
0: 谢谢
1: 你放心吧啊。

0: 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赛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两年之前结的婚，
0: 嗯，
2: 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很就是初中的时候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
0: 嗯，
2: 就两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完我们这个朋友都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
0: 嗯，
2: 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也行了，这女的啊，
0: 嗯，
2: 就是。他吧，没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
0: 嗯，
2: 就是什么都家里说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
0: 嗯，
2: 然后吧俩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俩人都不瘦啊。
2: 啊，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嘛，跟我聊天。昨天他说话他就哭了，
0: 嗯，
2: 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
0: 嗯，
2: 我说你咱俩没管说就行。
0: 嗯，
2: 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
0: 嗯，
2: 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一要是碰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然后。啊，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他回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
0: 嗯，
2: 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的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
0: 嗯，
2: 这女方的妈妈就说那不行啊，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一说检查他就哭，
0: 嗯，
2: 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的哥们儿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那啥，就我不行，就你别不能碰我。
0: 嗯
2: 啊，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
0: 嗯，
2: 一个月好像给个3-5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儿出去上班。
0: 嗯
2: 嗯，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
0: 我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2: 我没结婚。
0: 没结婚你哪值这没结婚你哪值那事儿，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2: 跟本人说是不是，
0: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他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啊。
2: 对对，因为我没有
0: 他对啊，你因为说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就是咱们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个，没说那个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了能听着呗，到最后处理，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个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
2: 好
0: 了啊，哎，行行行，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
2: 对
0: 吧？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2: 对，我就不敢跟人瞎说。
0: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2: 哦，
0: 哎，
2: 好的，
0: 好了啊，再见啊。
2: 好嘞，
0: 哎。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啊，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啊，老师，我就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我母亲吧，71岁了，
0: 啊、
1: 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
0: 啊。
1: 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
0: 啊。
1: 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
0: 嗯，
1: 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就是都一样。
0: 算货了，开始啊
1: 啊，对，一样了之后，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
0: 嗯，
1: 他就骂个直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
0: 嗯，
1: 我妈就瞅着就生气。
0: 嗯，
1: 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
0: 嗯，
1: 肺子上有个结 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我这劝他不出吧，他年纪大，他不出摊还不行。
0: 嗯，
1: 也让他出吧，他看着他就不高兴，不高兴，完了一等他呢还。他给这边卖货，我妈给这边卖货，人家给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互相之间就是有这矛盾。我想问问我怎么才能给他调解开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啊，对呀，
0: 对呀，这玩意儿怨不着人家呀，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咱这么讲，那叫什么生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是江湖上，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是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演杂技的，对吧？
1: 啊啊，
0: 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啊，叫金披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
1: 啊。
0: 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熟不熟，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啊，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
1: 啊。
0: 对啊，这是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
0: 对，这就你爸，
1: 这
0: 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就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
0: 对吧？
1: 啊、
0: 这个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啊。
1: 江湖规矩是认定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四五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个没事。
0: 你是坐商
1: 啊，店
0: 那是行商
1: 啊，那是行商，
0: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们家年100年，我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啊，对呀、啊，那我
0: 这租
1: 房子就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儿，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撂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啊，我感觉也是我爸。
0: 就是这么这个，这事是怨
1: 你
0: 爸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0: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
1: 啊，
0: 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着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1: 啊、对，
0: 你这个事
1: 儿，但是吧，
0: 你们俩吧，就是
1: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在那块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也暗地里也整了，也
0: 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1: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那，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

0: 义的内容之一啊。
1: 啊那
0: 个那
1: 也是解不了是吧、
0: 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商量、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 有这个鞋垫 就是总共十样东西 咱俩一家进五样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 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然后摆在俩摊儿、摆俩摊儿，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吵吵，我这块那个10块钱一个，他这块我9.5块。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9块啦。他9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8.5块。到最后卖到5块钱啊，5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3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
1: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进不一样的东西是吧？
0: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10样货
1: 啊，
0: 有5样是你的，有5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1: 啊。
0: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哎，你降价我也降价，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是假的。
0: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完到时候到最后就我就卖这个啦，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摆上。
1: 啊哈哈，竟然有这种方式。
0: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事儿，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1: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0: 就是，但是很难了，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1: 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0: 明白吧？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
1: 他是利用了这一条的。
0: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种招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1: 行
0: 啊，对，反正这个事儿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确实怨咱家老头。
1: 我也这么说。
0: 好了啊，
1: 谢谢老师指导啊。
0: 哎，
1: 好
0: 了啊。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犁锄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犁锄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0: 打进85815111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五号线啊。喂，你好。
1: 嗯，你好，周晓老师，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就是怎么
0: 你别着急，慢点说、啊、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是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天天外在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1: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1: 等到在
0: 有家了就是啊、
1: 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回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现在是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是，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说
1: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
0: 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1: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不就是不乐乐意你呗？
1: 你还有
0: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惰。懒惰吧，哈，他是白动。那年就是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我就是曾小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了。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

0: 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240多斤
1: 啊，
0: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那咋没死了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我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种，
0: 我没跟孩子说，
1: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嗯，
1: 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
0: 嗯，
1: 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那个都不会，
0: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能是也是、
1: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
1: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儿，随妈随嫂，是吧？
0: 嗯，我也是。
1: 你再伺候，他随、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嗯，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小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
0: 想，他用我就求我，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候找我，然后用我，
1: 那
0: 不
1: 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0: 嗯，我
1: 那叫求吗？
0: 是必须的。那
1: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了啊。好了，再见。
0: 嗯，好。
1: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4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4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六年左右的读啊，你是理科
0: 的
1: 吧？
0: 对，是
1: 的。
0: 对，是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啊，
0: 是，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1: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0: 啊，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1: 有的是。
0: 嗯，对，
1: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0: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0: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0: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0: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0: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0: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个，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的。
0: 好，明白了。
1: 是吧？
0: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0: 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0: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0: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那就是北大要我了，对吧？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是不是？
0: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个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0: 那不是。
1: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2个，对吧？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20-30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0: 嗯，
1: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0: 对对，是。
1: 你想想是不是？
0: 嗯，
1: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0: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0: 嗯，明白。
1: 对吧？
0: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0: 嗯
1: 嗯，好了，
0: 谢谢哥小老师。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0: 嗯，听见。
1: 好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啊，我那结婚快20年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呢？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呢？说我这人呢没啥大本事，有个小店儿，媳妇儿呢陪读啊，如果她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工钱儿。啊，不是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的。您说的我都懂，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心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儿把你家房点着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咱这么讲，坏点这坏点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就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俩我不知一时，你讲啥呀讲啊？你想想对不对啊？这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儿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纯粹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儿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80000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还是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是你还？完了，你说你这啥还心里他来回转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不欠骂，不欠骂是啥？

小米说自己把东西用坏了，完了甩锅给媳妇儿，你可真不讲理，自己不会整理归纳东西，完还赖别人，你是呗。哎呀妈呀，他这本来是想求求安慰，结果叫咱们一顿给秃噜了，跟秃了猪似的，整出虎皮子色来了，我跟你。

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哦，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个，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也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

0: 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啊，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0: 嗯，
1: 考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她高中时呢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今年去年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研，读研了，
0: 嗯，
1: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都认识，
0: 嗯，
1: 但是也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
0: 嗯，
1: 挑明，
0: 嗯，
1: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
0: 嗯，
1: 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
0: 嗯，
1: 我现在我们两口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0: 那咋的吧？你管人那事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就结婚，处不好就黄呗。那玩意儿，你这，咱家孩子刚毕业23、23，你着那几个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1: 就是，主要是我们在一起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个两三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
0: 嗯，
1: 他们谈上三年，
0: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人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1: 那上国务院了，我们就黄了呀。
0: 那为啥黄了？人家两口好，人家直接调去了，给你姑娘调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就现在，
0: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1: 关键是挺好的呀。
0: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

0: 搅和吗？这不是？
1: 哎，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借一下，就是我们他们家也没有借过姑娘，我们
0: 就是没见，你没见没？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上那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那小子家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的，有这样的？
1: 那没有
0: ，有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你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跟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就说啥不敢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1: 对，
0: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1: 那就不用管了，
0: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哎，主要我们在小地方，
0: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管你？你是大学毕业不？
1: 啊，是。
0: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1: 我26。
0: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1: 同岁，我们同岁。
0: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这23的就得着急呀、啊？而且人家不像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那再说成不了的事，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那、就是
0: 那有啥，那黄就黄呗，黄还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倒也是，确实
0: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啊，你这老家伙我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啊。
1: 行，
0: 对啊，这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1: 啊，那经常担心。
0: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微信就是你老爷们，你看这孩子处挺好的，嘚啥玩意儿？好了，别说了，闭嘴啊！就这么的，听那种。好了啊，再见啊，
1: 行，再见啊，谢谢啊。
2: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

0: 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啊，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也是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6、7岁啊，5、6岁、6、7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哦。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 啊，都不雷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取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6: 喂，你好，钟晓老师。我有点那个，钟晓老师是这样的，我有点关于孩子的感情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有点特别迷茫和困惑。
5: 好，说说吧。
6: 我闺女今年是25岁。然后呢，那个她高中时候吧，就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他俩吧，就是这么4-5年了，也是分分合合好几回，也是有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始终是不同意。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闺女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善于拒绝的那种女孩，
5: 还是关系处得好。
6: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就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男孩子家庭条件一般。我不太随心，我就看我姑娘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5: 他这个事儿是该说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的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姑娘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你姑娘知道，对吧？
6: 是，
5: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儿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和，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享受这个穷，才有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儿，知道吧？
6: 那怎么值得不保了吗？我就怕等到3年2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什么时候太难了就吧。
5: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的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岁数也小不到哪去了，那你18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6: 这跟前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的，
5: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虎气没有用，
6: 那肯定我认可，
5: 是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叫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
6: 就是、
5: 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他，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6: 那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呢？周强老师，我实在是不
5: 啥人啥命，那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吧？你那个，我再跟你说，莫欺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 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
6: 嗯，

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肯定没用。你除非像我跟你说的，你找着这个男孩不检点的一些证据，或者说其他的跟穷没有关系的不能嫁的这些道理，你能找着，你可以提醒他。而且那些时候有可能人家孩子还是那啥的，人家孩子还是不认可你的，你也没招。你能做的非常有效，

0: 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1: 是的，
0: 嗯，
1: 是。
0: 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好了啊，再见，哎。
1: 嗯。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说让你别别别别，你非要别别别别，还不会别，干干别没别黄，不会别还非要别，你愿意别就别吧，爱咋别就咋别吧，告你别别别别，你非得说别别别别是吧。就这个如果是老外来中国考汉语过级的话，这个给他基本上他就是这道题基本上就是那啥，就是那啥题了，就是免答，他就不会答了，答也没不会得分了啊。好，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有点紧张
0: 啊。别紧张，别紧张，我都听出你紧张来了。没事，咱们跟打电话一样，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怎么了？
1: 孩子大四，然后我现在就焦虑的，就是心里边一点缝都没有，每天就是哎呀，你就督促他，你将来怎么打算呢呀？其实我在去年的寒假的时候我就在说，你是怎么打算的呀？你将来干什么呀？没有。他就特别往后退，你越问他我也不知道，我茫然了，我不想。那我说，那你总的毕业你不能在家待着呀。打工。就是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
0: 那你给安排啥了？
1: 我也不是，我其实想让他报那个，就是报一个培训班嘛。
0: 为啥要报培训班啊？
1: 自己在家学他没有动力啊。
0: 报什么培训班啊？
1: 就是那种考，就是那个参加国考啊，那个
0: 考公务员的培训班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又不想当公务员是吧？
1: 他之前说是考研。我根本我就。就是他给我画饼，你知道吗？
0: 他给你画饼，正常来说应该你给他画饼啊，那咋整改成改反了？
1: 他那个学习状态就是根本不是研究生能是那个状态吗？我说研究生其实现在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就业压力大，然后大家考研多了。我说其实研究生应该是国家科研人员吗？
0: 那不是，
1: 现在都去考研？
0: 不是，那他这个研究生就是一个学历教育，他是跟科研人员没啥关系。科研人员是进入到科研单位了，就是从事科研工作了，那是真正搞科研。那照那么说的话，那因为我们学中文的研究生也进科研单位，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一个学历教育而已吧。您把他想太高了。
1: 他就是英语，六级，他就说简单，然后一直都没过。
0: 啊，那就是过不去。
1: 他都不去考去，报完他不去考。
0: 退缩呗。
1: 就是一直给我画饼。
0: 他不是给你画饼，是你逼他太狠了。你要不勒他就好了，你不勒他就不用画饼了。
1: 不是，那总不能毕业了。我说你在家说是你考一年考两年，你在家那不行。你毕业，要不然毕业了不允许考了。我说毕业你就出去打工，你出去挣1000块钱我也不管。我可以给你补贴，但是
0: 你那啥，我问一下，你家先生是什么观点？
1: 他多数都是在劝我，我现在跟你说，我就强装镇定。其实
0: 我不是强装镇定，我觉得你是已经你不是劝你得治病去了。
1: 我是
0: 你这不闹毛病吗？是不都？
1: 我其实都病都好了，现在又犯病。
0: 这不又犯病？所以说这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这就是你的事儿。你研究研究自己不行吗？成天研究孩子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家孩子挺正常的。
1: 他不正常啊，
0: 他很正常。他很正常，是你不正常。
1: 不不不，
0: 真的，你听我话。
1: 那为啥
0: 不
1: 学习啊？
0: 他凭啥？我大四了，学个六饼席啊？谁上大学爱学习？脑瓜有问呢？
1: 不学习，将来。
0: 将来咋的了？我自己找个好人嫁喽。
1: 不行。
0: 你凭啥呀？你管着了？你没嫁着好人，人家还嫁不着好人了？真是。
1: 我老公非常好。
0: 那对，所以说你找个比你老公还好的，也不用努力。那最起码来说，我还有功焦虑呢，不用干活啊。
1: 小哥，上次就是你给我治好的，所以我这个
0: 那我治一回行了，你赖上我了，这不行啊，你这不讲理呀、啊！我天哪，苍天哪，大地呀、啊！
1: 我现在就是心里都没缝，天天就是孩子。
0: 你没孩子，就是假如说你没孩子，现在你状态你也心里没缝，你就是个没缝。

0: 声里人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听出来了啊、哦。那个小米说的，姐姐啊，你这语言挺迷惑人呐，以为你是深谋远虑，其实就是自己焦虑，以后还咋打算的？好像你打算就好使似的，打算也不好使，人生充满了阴差阳错，充满了这种这个怎么讲呢？叫不如意啊，或者怎么的，很正常啊。你这个你去看看病，你去不去看看去？我让你看看去吗？
1: 我先不，我他爸，我告诉他简历投简历，
0: 你不跟他没关系，你家孩子，
1: 他总说投了没有回信，
0: 我告诉你、啊，
1: 我就认为他没投。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家孩子已经被你给压成有症状了，你家孩子，你不信，你让你家孩子给我打电话，你家孩子肯定是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能不能别在这块这样了，你该治病治病去呗，行不行？真的，你这个你去不去看看去啊？
1: 没有。
0: 你赶紧去看看去，我跟你说了，你这个事儿就是不是孩子的事儿，就是你的能力，管理自己的能力已经都没有了，你就别说孩子了。而且
1: 你上次也这么给我诊断呢。
0: 对，不是我不是大夫，我不能诊断，我拿你当我妹妹，我跟你好好唠这嗑。你要是这玩意儿，他自己亲妹子就可以深一点浅一点都无所谓，是不是？
1: 小哥，我就做好自己呗，每天。但是我总这样，我知道这句话，我，但是我做不了。
0: 你去看病去，就是我问你，那个如果说一个人啊，就是缺了一条腿，然后他还是认为自己那个跳高，当然他不是运动员啊，就普通人啊，人家残障人是运动员，他跳得更高。不是啊，就是普通人，他缺了一条腿，但他不知道自己缺了一条腿，但是呢，他就是总希望自己能跳多高。这种情况，你认为现实不现实？
1: 好像是我。
0: 是不是不现实？但是呢？
1: 不现实。
0: 是不现实的，但是呢，就是你要说你那个缺一条腿，之后还成天总在说我为什么不能跳那么高。我为什么不能跳那么高？是不是不光是肢体上有问题，心理上也有问题了，对吧？然后你这头说我没事儿，只要他好了你就好了，不可能。
1: 对，我就这么想的。
0: 不可能，你这种想法，
1: 你
0: 这种想法就是错的。因为啥？因为你没有这个事儿，你还会拿别的事儿磨人。所以说，你最应该做的是先把腿治好了，完了再考虑跳高的事儿。这个
1: 我现在
0: 这个你，我告诉你上医院，上次我就告诉你上医院，完了你不去完了之后又回来了，那有啥用啊？你听话，你不听话的话你咋整啊？
1: 我上哪个？
0: 你是长春的，你上那哪儿去？你俩地上你选啊、哦、一个是你上六院啊，铁北六院，你要家里要离铁北六院近的话上铁北六院，如果说你家里头在朝阳区的话，你就上一大医院心理科，听着没有？
1: 我真的需要去吗，小哥？
0: 哇，你现在都需要住院了个屁的了，还需要去呢？你说你你不信，真的、啊？你就是你，我不是大夫，我要是大夫，就你这样的，我跟你说，我都开救护车领人去给你直接拉医院去。我跟你说，听着没有？我不是大夫，没那个权利。你真你听我话吧，那个你跟你爱人说一下，你说我自己控制自己能力已经不行了，你赶紧领我去。你是因为你要上六院那头可能挂号还好挂点，你要上医院那上一大医院那头那个号不好挂，不好挂你得先预约号，预约完了之后叫他强迫你提拉着你去，赶紧去完之后，我估计到那块你得给他嫩一些，别回家了，住院吧。啊、
1: 嗯，
0: 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然后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方法啊，小米告诉你了，你去找咱们格林老师啊。
1: 嗯。
0: 然后你去找他去之后，你就知道，你耽误这一个多月、两个来月这时间，你得花多少银子能补回来？我跟你说啊，他一个小时1500，你去找他去，估计我跟你说真的，你去他那块基本上做10天。那、啊、啥病都好了，不好也不来了。
1: 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说我不行，我得给小哥打电话。他说不用了，小哥好像也没招了。
0: 啊、
1: 嗯，你这个病，
0: 我有招，他就是让他提拉着你，不管你去不去，提拉着你，给你送到那个心理科去，完了给你药上就好啊、嗯，真的。大夫给你不是我说这是开玩笑了，得大夫给你认真的教授给你好好诊断一下，诊断一下，然后之后呢，给你那个。切实的这个给你一个方案，给你一个方案，知道吧？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跟孩子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吧你

0: 你别跟我犟啊，你一定认为我说的不对，一定认为说只要孩子好了那你就好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刚才我说那种，就是吧，自己其实缺了一条腿，但是自己不知道之后总认为自己能跳多高，那就是很焦虑啊，我为啥跳不上去呢？别人都能跳上，为啥我跳不上去呢？这就很焦虑。但当你认识到了说我这个确实缺了一条腿，那我别人人家两条腿的能跳80公分，那我能跳40公分，我一条腿能跳40公分，我已经够了，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再锻炼，是不是？就像人家那个直接把这腿再接上，完了再跳80公分，这就好了，这是一个过程，你必须要自己得知道这个事儿啊，明白了吧？真的，你就听我话，你听我话啊，你记住，你跟你爱人说，我不知道你爱人在不在家，就是你的就是自制能力已经很差了，就是我现在跟你俩说的再好，你撂电话你也不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你跟你爱人说，你现在撂电话你就跟爱人说，说小哥说了，让我马上预约。比方说你家要是市里的啊，你家要是那个就是朝阳这头的、南关这头的，你就预约那个医大医院心理科。
1: 离医大近
0: 你就上医大去，医大心理科哪个教授都很牛，都是特别牛的啊。
1: 小哥，你给我推荐个医生。
0: 我不知道，那我哪认识啊？我不认识啊，我认识也不能说呀，对不对啊？那个小米说了啊，说这位姐姐不是我吓唬你，你要是再不听话、不进行干预治疗、我们就拉黑你，我们拉黑你，因为你太磨人了啊！你以后就只能磨你爱人了，你爱人，虽然你爱人命中有此一劫，听话啊，听话，跟姑娘没啥事儿，没关系，就是听我话啊。
1: 行，
0: 回头跟你爱人说，你到那块儿，我跟你说，你这跟这个教授，你跟你确诊完了之后，实施方案之后，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你的想法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听不听着？
1: 行，
0: 何苦一遭罪遭一两个月呢？犯不上啊！好了啊，再见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有一种货架只陈列 AI 的通行证，有一种网络让千万次计算如约抵达，它把昂贵的算力拆成细小的单位，让一间工作室也能调用星辰般的大模型。从黑土地到云端，从老厂房到新赛道，一条确定性的数字动脉正悄然跳动，让未来有了可以丈量的脚步。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慈源超市里的未来，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当我们点开 AI 助手来生成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一段视频的时候，很少有人在细想这个背后到底消耗了什么。其实它消耗的是一种叫磁源 token 算力单位。在长春净月高新区有一家特殊的超市，货架上不摆蔬菜水果，而是摆着30多款 AI 大模型，专门按磁源卖算力。这家超市的运营方就是吉林未来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正试着让算力变得像水电一样。

0: 样来随取随用，按量付费。那么磁源到底是什么？它背后有怎样的技术底座和产业逻辑？又会给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带来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吉利未来数联的总经理助理、市场部总监艾冰来一起走进这间磁源超市，我们来一起读懂算力新世界的底层逻辑。欢迎您，艾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艾总，磁源超市这个名字其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还是挺陌生的，能不能给我们先形象的讲一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为什么它可以像水电那样去卖算力呢？
1: 它相当于是人工智能目前的一个最小单元的生产资料。其实它也不是很直观的算力，大众所说的算力是一种基础的，你比如算力中心堆叠的算力服务器，这些服务器能生产算力，但是算力干什么用呢？它一般会支撑一些大模型做训练或推理。那么大模型应用算力产出应用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大模型生成的一个最小的单元其实就是 token。比如我们平时要用智能体，这个智能体是智慧能源的、智慧交通的等等，它会在这个场景下实现一些功能，这个智能体就要消耗大模型产生的算力。很多行业用户他并不是直接去消耗算力，因为他的大模型应用的更多的是这种 token，而且不同的行业用户用的类型也不一样，做逻辑文本的或者是图像处理的都会根据它的行业属性去用不同的。你比如我们开车啊，要消耗汽油，每个人的车其实就是他们一个智能体了，这个车我可以在公路上跑，送我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它要消耗汽油，这个汽油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token。
0: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它相当于是不同型号的养料？对于我们这车来讲，它是不同型号的燃料啊。比如说我们有汽油，我们有柴油，我们可能有电，就但是不一样，但我们应用的场景也不一样。
1: 对
0: 啊，但是它又是必不可少的。
1: 对，现在就是大部分客户他最直接消耗的一个东西啊。你比如我们有一些客户做影视、做漫剧的，他们会按秒去消耗，计价方式也是一秒多少钱，基本上每个月去定量的消耗多少 token 去充值或者是去计费。你比如现在我电脑端装了一个智能体，就这个智能体现在可以做到，我让它把我电脑里面的所有的从一到六月份的财务报表，把毛利啊或者这个收入统计出来，给我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归纳的文章，或者是我直接跟他自然语言说，我说那个 OK， 你帮我订一张去桂林的机票啊，什么时间，大概什么价格区间，其实我们就给他指令，他就能完成我们要的东西，就是他可以很高效的做执行这个阶段，而不是简单的问答，这个就叫智能体。还有他们做漫剧的，可能会给智能体灌一些图片，灌一些指令，说这两个人要谈判啊，谈什么内容，怎么样，在什么一个场景下，然后智能体就会根据他说的去生成视频，这个叫智能体。
0: 你想让这个智能体更好的、更高效的跟你干活，它就需要吃磁源这种燃料。
1: 而且不同的智能体对不同的 token 反应不一样，有的它干起活来就速度快啊，有的就慢。
0: 那其实现在这个 AI 软件已经全方位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它可以选择的软件的类型也很多。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手机啊、电脑可以直接来操作使用。那我们开这个磁源超市，它能服务哪些人呢？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服务一些，首先是对于 AI 转型或者数字化转型有觉悟的中小型企业啊，或者是一些对于 AI 智能体或者人工智能很有兴趣的个人啊。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我们更多的目标客户想服务于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大的企业啊，我们平时也会对接，但是可能就点对点的去针对它整个的一个需求做量身定制啊。你比如一些头部的厂商、头部的客户，AI 需求很明确，因为它有专业的团队。但是我们更看重一些中小企业，它本身更多的是想做改造和提升，但是它并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种工具。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从网上能够找一个开源的智能体下载到我的本地的服务器或者电脑端，然后我也知道这个智能体能给我一些赋能，但是其实这个智能体消耗的 token 不是能够特别主动或者很方便获取到的啊，尤其是在一些成本上他们拿到的可能还比较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更

0: 看中这一部分客户，首先他们对于我们的市场潜力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同时呢通过就是政府包括区域里边也给我们灌输了要用我们的 AI 的能力去赋能本地的产业，让他们真正的直接从我们这拿到多样化多选择的 token，然后做他们整体的 AI 改造数字化的转型。
1: 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自己又没有这样的团队和能力然后来制作，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因为我们从基础算力端到大模型到智能体再到最终端，其实有一个很完备的解决方案能够提供给他啊。而且我们目前也正在做叫万象超市，我们趋向于服务更贴近应用的客户，就说白了很多客户我只知道我想干什么，我也不想花过多的经验精力去学习一些 AI 的东西，我就是告诉你我想实现报表的生成，或者是我想做一段视频啊，就是我希望用你的东西直接就能达成我的目的，
2: 你帮我做一个打造一个有效的这工具就可以了。
0: 对，其实所以说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是连着 token 加消耗它的智能体一体提供给不同行业的用户，这样的话它就直接就可以用了啊，就相当于是一揽子服务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打包的方式他们会非常省事儿，而且又不用借助新的领域，然后又能高效叠加的来做自己的事儿。
0: 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人包括一些想做 OPC 创业的创业者，他们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最懂本行业应用的人，他其实对于 IT 啊对于 AI 并不是特别的有经验，但是呢借助我们这个工具我们万象超市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这么一个设想，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他一些文字自然语言去指挥我们提供的产品来实现他的目的。我们会给他打造一个贴近他应用的能够直接使用的智能体，这样的话其实他对于如何消耗消耗多少他是没有感知的啊，这个东西装到他的手机里或者装到他的电脑里可以自动，只要他给输入我们自然语言的指令，然后智能体就可以实现它的目的。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比较好的一个改良吧啊。其实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像手机 APP 一样啊，或者是电脑上的应用也好，现成的智能体能够实现它现成的应用目的的。底端消耗的肯定是 token， 但是它使用起来是完全没有感知的，就像它平时用一些 APP 一样，只不过我们给它的智能体能够像助手一样实现它的一些应用目的。
1: 那其实在长春本地已经有一家企业是率先尝到了慈源超市的甜头，专注 AI 短视频和漫剧创作的上喜大数据公司成为首批接入这股算力活水的受益者。从脚本到成片，他们的创作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下面我们来连线上喜大数据总经理马莹，来听一听他的真实的使用感受。马经理，我们按照资源付费的这种模式，对于你们来讲在成本上有没有一些变化？那作为首批使用的企业，你觉得这个超市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呢？
3: 首先我们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我们每秒出的视频能够有一个很快的效能，然后还能在这个基础的成本上能够给我们降低了一些整体的费用，在这个提速上面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这个高效的工作，所以说它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程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
1: 咱们是做什么具体的这个内容的？
3: 我们是做 AI 漫剧的。
1: 那做这个 AI 漫剧是不是这个效率非常的重要？
3: 是的。因为未来网络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算网协同嘛。那它的这个网络的话，因为是还是蛮快的。它对于我们上传这个速度，包括我们大模型生成的这个视频的速度都有所提升，所以能对我们企业来说高效其实还蛮重要的。
1: 那之前我们做一个漫剧的话，如果不用这个网络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然后之后有是多长时间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算？
3: 以前我们做一部剧120分钟应该是在这个15天左右，但现在我们可以提速到10天左右。这10天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个月的话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生成2部剧， 因为15天

0: 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入，能让我们一个月制作出三部剧，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量增大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艾总，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上汽大数据公司的体验，背后肯定是有强大的网络在保障。那普通的互联网延迟卡顿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但是我了解到你们的确定性网络能力敢承诺全网抖动小于5微秒，丢包率小于10万分之1，传输效率大于90%，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整体有一个在网络传输上质的提升的感受。举个例子，其实我们确定性的网络经常拿来比喻成高铁、飞机这种能够准时准点确保传输的这么一个传输方式，在每分每秒然后传输多少单位到某个地点，其实这方面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传统的网络的它的延时是个平均值啊，你比如说他跟你说是20毫秒延时，它其实是一个10毫秒、50毫秒等等，是一个波动很大的一个平均值。我们做叫做确定性网络的其中一个因素，也是我们可以把延时做的非常稳定啊，因为抖动是延时的一个波动的一个体现，我们控制在微秒以内呢，相当于我们做的10毫秒延时就很稳定的是一个10毫秒。在一些工业信号传输的领域，确定延时非常重要啊，因为有在一些工业信号要确保它传输的次序，包括传输的效率，这个时效性要求上，所以它就对于一个确定性的延时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的啊。其实实际上大家做低延时并不难，做确定性的延时才很难。
1: 就是我能保证准时准点，有这些数据，有这些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其实这个确定性是不是可以理解它是一种精准？
2: 对
1: 啊，准时。嗯，
2: 对，它确实我们叫传得稳，传得好啊，就是能够很精准的将我们要传输的数据，然后按照我们的传输策略定时定点的传输到位。
1: 除了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上汽大数据公司，还有哪些行业的就是和我们现在开始有合作意向或者已经有合作的？
2: 我们现在的客户行业非常多，智能网联汽车、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能源的、智慧交通的，还有影视的，还有生物医药的，就是医疗相关大健康行业的等等都有。就是我们可能合作的维度不一样，有的就是传统的 IT 服务，有的就是单纯的算力调度啊，也有的就是我们核心的跨域传输的这种场景。
1: 刚才你提到一个算力调度，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比如我们长春目前的城市算力网直连了全国8大枢纽的其中2个，一个是内蒙啊，一个是河北，再往算力大概是10万6000匹。但是其实我们未来网络全国的这张网几乎覆盖了全国的8大枢纽的所有的集群啊，所以可能再往算力在逻辑上大概有几10万匹。就是我们会通过客户的不同需求，你比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客户，他要求我们给他提供很具体的算力啊，可能这个客户就很专业了，他不用我们给他部署大模型，他就要求要多少多少台算力服务器，是租赁也好，或者是去把设备放到他那儿。租赁的话，我们就会从全国的这些集群，我们自己掌握的集群上给他选择他所需要的算力，然后通过我们大网的调度平台调度给他。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实现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只不过现在的阶段还是停留在大客户阶段。现在全国正在就7万亿砸到6张网上，其中有2张网，一个就是算力网，一个就是通信网，其实是想在后边发展成每个人使用算力的时候都像用现在用电一样去直接计费就 OK 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公司的计划呢？
2: 我们是这样，就是其实集团包括政府给我们支持的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算网协同的能力去赋能一些产业啊，这样的话才能更扎根于本地，扎根于区域，扎根于客户。简单讲就是用我们算网协同的能力为一些具体的客户

0: 去做他们场景痛点问题的解决。你比如一些长远距离这种远程手术啊，比如我们做了山东到北京200多例这个人体肾脏的切除手术，它对于网络的延时丢包要求就非常高。另外一个，目前增加了一个新的场景，就是很多现在我们具身机器人、具身行业兴起之后，很多场景就自动化了。但是它自动化，它就要求消耗算力啊，因为如果没有人辅助的话，它会根据整个的环境，然后制定它一个工作的策略，它是实时消耗算力的。但是以往的传统的场景就是我们可能本地用算力，那就本地部署一台服务器，但是这种部署的方式非常的机械，也非常不方便。更多的大家是希望能够随取随用，所以正好用我们确定性的网络实时的调取全国的算力给这些场景用，比如这种远程手术的场景，或者我们做智慧能源的智慧矿井井下的智慧采掘的场景，都可以解决定位的问题。这样就是算网协同，然后能够支撑它这个场景实实在在的落地。否则不管是算力调度出问题，还是说网络传输有影响，解决它这个场景的精准落地，其实基本上都难以实现它。
1: 刚才我们解读了确定性网络硬核的技术指标微秒级抖动、极低丢包率。那一项重大数字基础设施落地，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顶层谋划、政策配套和产业生态的搭建。那么 FCN 未来算网落地净月并正式投入运营之后，会给净月高新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对于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培育新质生产力，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长春市净月高新区政数局局长惠晕。
2: 那么惠局长，未来算网这个平台建成运营之后，具体会为净月高新区的产业发展还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哪些实打实的优势呢？
3: 这平台的建立打破了这个高端算力资源的使用壁垒，大幅的降低了产业创新的准入门槛。像这一类中小微企业初创团队，再不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自建机房或者采购 GPU 算力集群，就可以按需在这个 FCN 算网平台上获取 AI 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影视渲染等场景所需的优质算力资源，直接为这个市场主体呢降低数百万元这个级别的创业及数字化启动成本。依托这个平台上的即取即用、按需付费的普惠算力服务，我们净月高新区成为东北地区少数具备规模化普惠算力供给能力的核心区域。精准赋能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文创、高端工业仿真等算力密集型的产业。
2: 那咱们这个如何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数字化，还有培育新质生产力呢？
3: 这个对于区域发展来说，为了算网这个平台建立啊，当然对我们净月区来说，就把过去这种项目来找算力的被动模式变成了给算力引领项目、算力聚集产业这种发展格局。对于净月区来说，从单纯的产业承载区是可以升级为这个东北地区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科技型企业算力数字产业的这个基础的水电资源，它就像水电一样。那么普惠平价稳定的算力供给成为我们净月区乃至长春市招商引资集聚科创资源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像您刚才说的，对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个问题呢，这个算网吧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它精准适配了咱东北优势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刚需。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坐拥着高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等支柱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需求非常迫切。但是我们普遍存在算力基础薄弱、转型成本高、试错风险大这些痛点。这 FCN 未来算网平台可以说全方位能够支撑工业数字

0: 孪生、智能生产的排产、设备预测性维护、工业场景仿真等核心数字化应用啊，以及在这些工业设计等领域啊，它的算力都能提供这个普遍的支撑。助力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数字这个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老工业基地产业的迭代升级。同时呢，对于咱们吉林省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个平台的普惠算力能够有效支撑，卫星遥感监测、农业大模型研发、育种培育以及智慧农机、智能调度、农产品全链条溯源等智慧农业场景的落地，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筑牢算力基础底座啊。这方面，这个未来算网与咱们的长光卫星等这些，包括一些这个农业大数据平台，他们都有深厚的合作啊。所以说，无论是在这个老工业基地也好，还是在咱们的农业特色也好，它都能够提供一个算力方面的底层支撑。
1: 从一间不卖百货只卖算力的磁源超市，到一张微秒级抖动、近乎零丢包的确定性网络，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算力正在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像水表、电表一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对长春、对东北而言，这不仅是技术的落地，更是一次产业逻辑的重塑。让本地企业不必羡慕远方的算力，让中小微主体也能用上、用得起、用得好最前沿的 AI 工具。新质生产力的种子正在黑土地上扎根生长。未来以来，它不在遥远的概念里，而在每一个被确定性网络稳稳送达的次元之中。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00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8: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0: 运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3: 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1: 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5: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6: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5: 九成活不了。
6: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6: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5: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啊。
1: 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4: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3: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6: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3: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 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6: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3: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6: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3: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6: 哎呀、
3: 我去找医生过来。
6: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3: 哎，
6: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3: 那您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6: 君生啊，
3: 哎，
6: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3: 省报没发。
6: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3: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6: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3: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6: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3: 嗯，肖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6: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3: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6: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7: 焦书记醒了。
8: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6: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7: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6: 会诊咋说的？
7: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8: 对，
7: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8: 就是
6: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3: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6: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3: 放心吧。
6: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7: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8: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7: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8: 这都是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
2: 我，
3: 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到底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
1: 62年造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嗯，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0: 盛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1: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0: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2: 君瑶，
0: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1: 你还疼吗？
2: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1: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2: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1: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2: 少云真懂事。
0: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1: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0: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2: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1: 13号，5月13号。
2: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0: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
2: 哎，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2: 这守云咋还哭了？姑娘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0: 好了好了，
2: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忍你生气。

0: 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
1: 嗯，
0: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3: 不不不，
2: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2: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2: 就是
4: 说想听啥？
2: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2: 俊雅，今天呀，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啊，得唱
2: 羞，哎，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
2: 答答。来，我来拉胡琴，怎么样？啊，哎，来。

0: 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
1: 哎呦，怎么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被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立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
18: 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嗯。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临。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

0: 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水越喝越甜，
2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

0: 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

0: 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

0: 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这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

0: 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菊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失措。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8: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0: 三号线啊，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1: 你好，小哥，哎呀，太激动了。
2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1: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20: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儿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21: 孩子9岁，然后就是个女孩，
20: 嗯，
21: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她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的不题，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20: 嗯，
21: 就是她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她留的她就是不完成，
20: 嗯，
21: 然后我都就是对她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20: 嗯，
21: 再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20: 嗯，
21: 然后
20: 你
21: 让他帮他解答，他也写，
20: 你陪他背吗？
21: 嗯，我不陪他背，
20: 你凭啥不陪他背呀、啊？那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21: 我就是上班走了，
20: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那么几个，咱们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21: 不去学呀？
20: 你学吗？你会背吗？
21: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20: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是你方法
21: 不
20: 对。
21: 小哥，我给你叨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20: 你给他做什么
21: 饭
20: 呢？
21: 你
20: 自己不吃啊？
21: 我不吃，我减肥。
20: 你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个赶紧吃完了。
21: 哎呀，不是，就是
20: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21: 嗯，哎呀，我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20: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21: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20: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21: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20: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个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21: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
20: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21: 在外头，你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
20: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21: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20: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 你这个大笨妈妈，
21: 你正常的，
20: 他是正常
21: 的，正常的，
20: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家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巧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呗，那能行吗？
21: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回来，然后妈回来考你不？
20: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21: 嗯。
20: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21: 但是老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滚刀肉，这啥不怕？
20: 你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21: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我还后悔。我说
20: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样。
21: 没有，其实我揍的。
20: 你别给我解释，
21: 我揍的可。
20: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呼啦吧唧，气死我了！
21: 我都学习了
20: 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21: 休息。
20: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21: 啊，
20: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21: 行。
20: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儿吗？刚写钢笔字儿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是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因为开学是四年级了吗？开学四年级，四年五年六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一二三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间这四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的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21: 对，
20: 是吧？
21: 对，
20: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21: 他知道，但是
20: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 只会用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用原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三十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
21: 嗯，
20: 别过来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呐、啊。
21: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20: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你愁死我了啊。
21: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
20: 明白。你总想
21: 你总想
20: 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嗯、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21: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20: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21: 听明白了。
20: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两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21: 嗯知道，
20: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下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21: 嗯，知道。
20: 什么玩意儿还得等到一个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等课外读物了完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21: 听明白了，老师。
20: 嗯，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
21: 嗯，
20: 但是抓紧。我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21: 等老师。
20: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21: 等老师再见啊，谢谢老师。
2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
2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4: 我41岁，然后我老公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两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什么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这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20: 不，你闲着
4: 啊？
2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4: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2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4: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20: 孩子多大了？
4: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
20: 一个高一，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4: 挺远吧。
20: 你挺远是多远呢？
4: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20: 那也没多远呢。
4: 嗯。
20: 领孩子去啊。
4: 嗯。
20: 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4: 嗯，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也
20: 俩孩子天天的
4: 过来了。
2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这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4: 哎，我总听你的了。
20: 你这熊货啊你。
2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完我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我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20: 你就是
21: 的，
20: 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嗯、你们也是不是也放俩礼拜假了？
21: 还是放假办我的工作？
2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21: 行，
20: 休假、嗯、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一礼拜你再请一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你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2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儿，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20: 你说那个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
21: 嗯，
20: 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21: 行。
2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啊、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21: 没有没有，
2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21: 行，
2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要不扯去吧。
21: 不至于不至于。
2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两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对吧？
21: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20: 你叫他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边上找宿去，
21: 行，
20: 对吧？
21: 听你的，
2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
21: 嗯、
20: 到那块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21: 差不多。
2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21: 明白了
20: 啊、
21: 嗯、
20: 对，你告诉他接你，他这接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21: 行
20: 啊，好嘞，完等到
21: 你说的准学不太可能
2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啊、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
21: 嗯、
20: 得总去啊。
21: 嗯，他才去一个多月
20: 啊，马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21: 不是，他就点赞。
2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2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20: 那他
21: 有影响。
2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的。
21: 那不能一不小心。
2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2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2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21: 嗯
20: 啊
21: 嗯，行，
20: 好嘞，
21: 谢谢小生，
20: 好嘞，不客气啊，
21: 好嘞，
20: 哎哎。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哎、喂，你好。
1: 哎，你好，小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发微信了，
0: 那、
1: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来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1: 这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1: 然后呢，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儿，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1: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1: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1: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1: 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外女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0: 也聊天记录录一录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1: 嗯，
0: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1: 嗯，
0: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1: 嗯，
0: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
1: 嗯，
0: 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1: 嗯，
0: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儿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呢孩子还小。
1: 嗯，
0: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也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1: 嗯，
0: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1: 嗯，
0: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啊，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
1: 嗯，
0: 不回来。
1: 嗯，
0: 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那个孩子也不咋回来了。
1: 嗯，
0: 偶尔回来。
1: 嗯，
0: 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1: 嗯，
0: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1: 嗯，
0: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
1: 嗯，
0: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
1: 嗯，
0: 外女儿说的那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1: 嗯，
0: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1: 嗯，
0: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他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1: 嗯，
0: 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1: 那你有你这事儿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儿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啊，
1: 嗯，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四十多，
1: 四十七八了吧？
0: 啊，
1: 嗯，是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
1: 这不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姐，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我没想
1: 过。对呀，所以我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你能定人家啥事。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
0: 嗯，
1: 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一万两千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啊，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
0: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主意，不能管教。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就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0: 好好好
1: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0: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1: 嗯，他

0: 啊，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敢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1: 好，
0: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呀啊，听着是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1: 哦，行，
0: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哦
1: 嗯，
0: 知道吗？啊、
1: 嗯，
0: 好嘞、
1: 啊，
0: 别管了啊、
1: 嗯
0: 哦，好
1: 嘞，好
0: 嘞，听话
1: 啊，谢谢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嘞。谢谢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是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她的情绪给她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0: 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啊。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1: 去年刚上高一，再升又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1: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嗯，
1: 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
0: 嗯，
1: 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0: 嗯，
1: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嗯，
1: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0: 嗯，
1: 我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是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

0: 吧，就是什么他爱好，他就是不会教人，他爱好个屁，他爱好，他那玩意儿，他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他不跟男生交朋友吗？男生雷他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
0: 您
1: 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1: 嗯，
0: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不
1: 爱好的事，
0: 对，你告诉他、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
1: 嗯、
0: 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
1: 啊、
0: 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啊，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有什么玩意儿？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
1: 啊、对，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
1: 嗯，
0: 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你，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对
0: 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安妮儿在班啊，在班啊，八十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你，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 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

0: 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是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对，他就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
0: 了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但是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二十二。
0: 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了嘛。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啊，现在的爱人的。
2: 对，
0: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对
0: 啊。
2: 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总是摸摸索索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孩子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总离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要跟你亲爸一样，从小这样。我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一点就差一个称呼。然后我也没在意。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就特别累，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然后接到二姐我家她，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她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你按按腿吧。然后我姑娘其实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那她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啊，就是肩膀头给掰肩膀啥的。然后说我姑娘有没有细羊肉那样事
0: 儿。
2: 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
0: 他
2: 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哄不哄你？我姑娘像晚上起的踹一下那样，就摸了一把就拉倒了，我姑娘跑了。
0: 上
2: 厕所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是把手，从我姑娘穿了个长裤，在我这块儿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我在这块儿，那是地父母，那是房里啊，一直穿了个长裤。完然后他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私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就拍照了，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了。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然后呢，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玩意儿。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摁，孩子腿疼了，很正常。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0: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吗？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2: 他还跟我俩吵，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我说正常，就是解释。
0: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2: 对。
0: 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2: 对，一直伸到了。
0: 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
2: 是
0: 不正常。
2: 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按摩是之前有好多次。
0: 那现在是。

0: 是这样，现在是这样，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那能上哪上哪去吧啊！
1: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的话，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然后来呢，一想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我们想因为政审他不过嘛，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0: 你跟他没关系。
1: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对吧？
1: 他说了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0: 你乐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1: 但是我姑娘
0: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1: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0: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她爸那头那个，
1: 对，就是毕业了。
0: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是那意思吧？学技术，学能力。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1: 他说那意思，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所以他才这样的。我说打锅论锅，打盆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们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0: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
1: 我
0: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吧？
1: 是啊。但是有一样哈，我姑娘是上初中才分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20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1: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
0: 亲，
1: 他人品非常好。
0: 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1: 不应该
0: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1: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不能跟我一样让孩子来吧，我带着。
0: 她说也不能让来，你
1: 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他们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1: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1: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
0: 吧，
1: 跟他过前后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是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1: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1: 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过不了就别寻思儿子的事儿，对吧？
1: 你说我儿子那么，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1: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1: 那离婚我就是告他了，
0: 那你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呀？处理个六饼啊，处理啊。
1: 对，
0: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
1: 但是我
0: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1: 我现在怎么办？
0: 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 你要不想跟

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

0: 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去跟他预谋呢，所以他能一年半到两年吧。
1: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0: 嗯，对，
1: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0: 我闺女有录音，她在车上。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我就告诉我。
1: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0: 嗯，
1: 你这个你听懂没有？
0: 嗯嗯，
1: 你听明白了吧？
0: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了。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特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没妈孩子。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1: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说确实是我让给我。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0: 嗯嗯嗯。
1: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0: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所以
1: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0: 对呀，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1: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0: 我姑娘也把我当傻子呀。
1: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0: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为了他弟呀。
1: 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0: 那我怎么办？
1: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0: 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0: 我
1: 说你慎重。
0: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一个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1: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0: 钟岩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1: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0: 嗯，
1: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0: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1: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0: 嗯嗯，
1: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0: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0: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1: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0: 他每天在这晃。
1: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0: 挺好的，谢谢。
1: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
0: 嗯，
1: 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0: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1: 那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0: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1: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0: 我现在是崩溃了。
1: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0: 嗯，行，好了，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庄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他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所以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别人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

0: 苦
1: 的，
0: 就是你隔锅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1: 他俩还没结婚，哎，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带孩子
0: 啊。
1: 啊，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1: 对呀，处挺多年的，六七年、五六年这样吧。
0: 啊，处五六年黄的啊，
1: 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1: 你就跟我说，用钱啊。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都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的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1: 那我后老伴儿，
0: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1: 就是时常都没下顿饭，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式啊。
1: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个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1: 就是啊。
0: 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那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啊，300块钱，
1: 这个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说是孩子嘴这一次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1: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1: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论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0: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了，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1: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1: 对
0: 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那个老伴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1: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1: 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1: 哎呀，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1: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我带给你钱的吗？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0: 所以说，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1: 你的话，发了之后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1: 条件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1: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她有个屁！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1: 这是听说的啊，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了，脑瓜不够转啊，
1: 不够转，我真跑的都个整糊涂了，我这真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嗯，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1: 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的，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本啥啊。
1: 我跟能帮他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1次200，1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儿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
1: 好
0: 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就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3: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4: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7摄氏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沿边有小到中雨，其中沿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东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31号夜间到1号白天，白山东部、沿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沿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4: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3: 长春公园5000平方米向日葵花海进入盛花期；
4: 长春地区成品油价格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涨0.3元。
3: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政职业技能大赛吉林省选拔赛在长春圆满收官。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8号，长春公园秋之韵魁韵丰年秋季主题活动拉开帷幕，园内5000平方米向日葵花海次第绚烂绽放，金黄遍野，满目丰盈。花海搭配全新打造的农作物科普示范区，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集赏花休闲、科普研学于一体的高品质秋日文旅盛宴。
4: 自29号0时起，长春地区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调整。92号车用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3元，调整后价格为每升8.05元。95号车用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32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31元。以普通家用轿车50升油箱计算，加满1箱92号汽油将多花15元。
3: 刚刚接到好时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再等一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4: 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

0: 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呀视力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几十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眼眼底，命门花呢是明目舒缓。贴完之后啊，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1: 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中药草本健康枕，枕芯呢都是中草药成分，可以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近日，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吉林省选拔赛在长春圆满收官。
2: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吉林省选拔赛共设两个竞赛项目，分别为殡仪服务员竞赛、遗体防腐整容师竞赛，共有来自省内9个市州的30名选手同台竞技。各项赛事前3名选手可直接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3: 因为这个殡葬行业属于我们民生保障，也属于特殊行业，一方面我们想提高这个我们殡葬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的一些技术能力，二呢是想让我们这些一线职工有一些对自己的职业认可，让大家在比赛中能切磋，然后运用到工作中。
2: 经过理论知识、实际操作两个部分的激烈比拼，殡仪服务员竞赛、遗体防腐整容师竞赛分别评出了各自的1、2、3等奖。
4: 比赛是既紧张又兴奋，能和全省这些层层选拔的高手一起同台竞技，收获了不少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心态也比较平稳，主要是以提升技能水平为目标。
5: 非常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么高水平的专业竞技平台，给我们殡葬行业技术人员同台切磋、互相成长的宝贵机会。各位参赛选手实力都非常出众，同台竞技也让我更开阔眼界，让我更看清了自己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2: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大赛在展现民政行业技能人才技术水平和道德风貌的同时，促进了学习和交流，为各赛项选手进入全国大赛积累了经验。下一步，省民政厅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从深化殡葬人才教育培训、推动职业技能人才评价改革等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殡葬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不断提升殡葬服务水平。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别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打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您呢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是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6: 普法小贴士：岛主不能随意当，无居民海岛归国家所有。无居民海岛并非无主之地，依法属于国家所有，不存在先到先得。有网红博主未经审批私自登岛，开展建房、铺设设施、圈养家禽等荒岛改造，并直播博流量， 该行为已涉嫌违法，被海警部门依法叫停查办。未经批准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原状，私自在岛上开展建设、生产、旅游等活动均被法律禁止。个人或单位想要合法利用无居民海岛，必须向县级以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完成审批流程，用岛最长期限不超过50年，同时要落实海岛生态保护相关措施。无居民海岛生态脆弱，私自登岛改造极易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未经许可擅自开发使用将面临行政处罚，造成生态破坏的还需承担生态修复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啊、凸起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短裙雪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没错，活动日期您记好，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日前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科研团队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激光连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这重大突破相当于是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对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有人好奇哈，这套新的系统到底有多快吗？一组直观数据就能够看出，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米/秒。以往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呢仅需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了数十倍。那么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呢？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5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3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科研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

0: 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将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同时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智能化、绿色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只有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2: 相信大家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您之前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将借来的车辆交给没有驾驶资格的大刘，大刘酒后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乘人员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伤者不承担事故责任。后因索要赔偿未果，伤者诉至法院，要求大刘、老张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借用车辆被他人驾驶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呢？
3: 大刘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老张与伤者也应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大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大刘应对伤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老张未尽注意义务，对大刘驾驶资格未予核实，致其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相应责任。伤者明知大刘酒后驾驶仍选择搭乘，对自身安全有过错，其他损失应由其自担。
1: 叔叔阿姨们，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做饭也不想太折腾，就爱做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话又说回来，饭菜可以简单，营养可不能糊弄。你说天天吃白米白面条，那营养多单薄呀。而且咱有些叔叔阿姨啊，缩糖偏高一点，白面白米饭还真不敢多碰。那今天就给大伙带来两款特别

0: 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1: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全麦面粉，它用的呢是一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这是专门培育富硒品种的，而且呢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也特别多，吃完之后血糖呢也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蹭的往上涨，所以平时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放心吃。再有就是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慢慢的不如以前了，有的时候吃点东西总觉得肚子鼓鼓囊囊的不舒服，这个膳食纤维呢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蠕动，上厕所呢也顺畅多了，所以真心建议大家赶紧把家里的精面换成这个，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没错，再来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它里边加了不老梅的浆果，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它被称作是抗氧化的浆果之王，青花素含量特别高，比蓝莓还高出好几倍呢。平时咱们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做点针线活，一天下来眼睛干涩酸胀的，这个青花素能够养护咱们的眼睛，帮助缓解眼疲劳，常吃看东西都清亮不少。不光护眼，不老梅满满的青花素还能帮助咱们延缓身体衰老呢。
1: 而且今天的价格呢也是特别划算，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呢是8袋，整整8斤，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是14斤，只要149块钱，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够老两口吃上一个月了。限时特惠，库存不多，每天只有50个名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您不习惯打电话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叔叔阿姨们，换季了，换季了，那换季了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心脑血管问题要重视起来了，爬两层楼就喘的，最近头晕发懵，脑袋发沉，脸色发黄的，这要注意了，有很多是可能是心脑血管这个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时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
1: 那吃点什么呢？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着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可以抵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配料表呢也特别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用。
0: 没错，先说说这个价格，康度油软胶囊呢原价是79.9块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块，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换这个秋冬的身体健康，太值了。那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1: 很多叔叔阿姨不吃鱼油就是怕腥，吃完恶心反胃，这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呢是用了先进的脱臭冻化工艺，彻底去除难闻的鱼腥味，小小的胶囊喝口水就直接咽下去了，一点也不反胃不恶心，就算脾胃弱肠胃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放心吃。
0: 哎，没错，今天给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呢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康度优软胶囊的原价是79.9块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块，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换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那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太值了。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赶紧赶紧去抢购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

0: 天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4: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6: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4: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7: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 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

0: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砂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客服强对流复杂气象。 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肩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肩河形成的冲积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
3: 截至目前，错肩河冲积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 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
8: 蒙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奇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 数据显示， 2021到2025年，我国 进口端肉类占比由 44.7% 降至 31.2%，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0: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RCEP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

0: 1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

0: 成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

0: 使用的四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7月18，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3: 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行。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9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部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进一步砥砺初心使命，把牢从政标尺，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蒋卓庆指出，吉林省委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性，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分层分级抓好组织实施，同上一堂课深学细悟，强化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集中开展整改整治，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持续拓宽一网通办覆盖范围，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久久为功，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构建从源头上全口径防控政府隐形债务风险监管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黄强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充分体现了学习教育成果。接下来要不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夯实党性修养压舱石，上好理论武装必修课，用好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切实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下实功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实干回应期盼，用实效赢得民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现实成果。要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不断丰富拓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吉林大地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部门单位、省管企业、省属高校党委党组、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文件，研究部署15/5时期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工作。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有关方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今年汛期驻吉部队驰援抗洪救灾一线，挺英担当，日夜奋战，为守住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贡献了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情厚谊。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军地常态化协同对接，完善拥军之前预案体系，当好驻吉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立足地方所能、部队所需，着力解决军属就业、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方面急难愁盼问题，让官兵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深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设，精准落地各项抚恤优待政策，满腔热忱帮助退役军人办难事、解难题。驻吉各部队要一如既往心系驻地人民、情系第二故乡，继续发扬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主动承担急难险中任务，积极参与平安吉林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吉林是一方红色沃土，要把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到褒扬纪念国防教育、退役军人思想教育中，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活教材，要进一步深化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鼓励他们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及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9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开幕。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叶真真出席开幕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宏斌以视频形式参会，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换新电商未来为主题，将延续至8月30号。大会分为主体活动和配套活动两部分。其中，主体活动采用一加四模式，一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为包括合规发展分论坛、人工智能加新电商分论坛、数商兴农分论坛、跨境电商分论坛在内的四场分论坛。大会期间还举办包括优播国潮会、助力网信企业出海闭门研讨会、主播培训交流会等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发布了《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主论坛设置政策解读、主题演讲、奋斗者讲述环节。大会还发布2026年第二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吉林省新电商发展成果、共促中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行业倡议，举行了吉林省主流媒体与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签约仪式、新电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9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办。会上，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新闻发言人王斌和琼吉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晒出自贸港封关运作成绩单，解读政策红利，介绍琼吉合作成果。2025年12月，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税目占比提升至 74%， 覆盖6600余种商品。对吉林游客而言，可享受离岛免税购物、博鳌乐城特许医疗、热带康养度假等多元体验，还可申领入琼文旅消费补贴。目前，琼吉两地已落地商业卫星数据服务、新能源汽车出海基地等项目。围绕长春大冬会，双方拓展赛事文旅联动，推动双向客源互送。未来还将深耕先进制造、南繁北育种业，打造长春制造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产业闭环。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8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影片展映、电影交流。

0: 致敬摇篮电影家六大板块。作为新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文脉，集中展示华语电影最新创作成果，着力扶持青年电影创作力量，打造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文化盛宴。当晚，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德贤锦致摘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嬷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雨水、刘佳、浪浪山小妖怪、胡晓曦、张迪沙、群星闪耀时获最佳编剧奖，镖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荣获最佳导演奖，蒋奇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东极岛、郭思达、德贤锦致、杨宏宇、李伟文、东极岛、贾潇宇、万丽、震耳欲聋摘得。本届电影节坚持文化惠民，吉林省投放1000万元电影消费券，长春市配套发放140万元城市观影消费券，433家商户参与影企餐饮联动，同时创新打造电影加汽车双摇篮 IP 联动、电影加冰雪体育套票组合等特色项目，推动电影文化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8月29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办。参会嘉宾表示，大会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请听报道。
3: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嘉宾，以及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共话电商新未来。
4: 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规范，对于所有的网络平台的主播们、电商朋友们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搭建了良好的面向全国的一个渠道和展示我们产品的一个机会。
6: 吉林这边呢，我知道的是有人参、有黑木耳，把我们吉林的好物带到新疆去，也把我们新疆的好物能够分享到吉林来。
3: 大会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设置分论坛，举办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等配套活动。
7: 机器人也是跨境电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我们目前的实践是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我们大量的在产生复购和订购。
8: 在 AI 上也做了一些创新，从选品到市场预测，到设计，到生产，到物流，做了很多的尝试吧。接下来还是希望 AI 赋能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传统非遗的方方面面。
9: 我们呢，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一站式智慧导览。
0: 吉祥新闻消息，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吉林日报、吉文集团、吉视传媒、吉网传媒共同出资组建的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完成央地签约。8月28号晚，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活动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优播国潮会活动现场举行。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吉林省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共同为企业揭牌。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吉林广播电视台天池云技术平台，统筹整合全省9个市州、43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资源，聚力打造省级媒资共享与交易平台，盘活全省海量音视频、图文影像、原创精品存量内容，打造省市县3级媒体资源壁垒，构建全省媒资平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发展新格局。 8月29号，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主论坛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网及视传媒签署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建成后，将为媒体智能创作、精准舆论传播、舆情研判分析、数字产业赋能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放大主流媒体传播效能。两大重磅成果亮相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标志着吉林省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贯通整合，迈向集约化、数字化、市场化全新发展阶段。
2: 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重要配套活动，8月28号优播国潮会主题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10: 活动设置数字技术、电商平台、特色品牌、地方好物四大展区，集四号产品新疆油沙豆、唐锦纺织等特色产品参展。
11: 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跟一些工厂品牌方也互相沟通交流一些经验，我们取长补短。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拓展我们电商类的销售渠道。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网络主播驻足各个展位，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和国潮国货魅力，
13: 和更多的一些优质的一些网络达人呀、大 V 主播的，我们可以共同交流一下，有益于我们下一步成长的更快。
14: 就是这些好物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大家可以在这儿深入的交流，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0: 本次优播国潮会采取线下展览与线上传播联动，以展促对接，以播促销售，活动持续到8月30号。
15: 吉祥新闻主播爱人，在过去有不少北方的高校大学生一毕业就往南方跑，而现在吉林的新电商产业正在把这片黑土地变成触手可及的云端创业场。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品牌直播基地，年轻的主播们正忙着向网友推荐吉林特产。在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上百款吉林农特产品优中选优，走向广阔的市场。吉林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也搬进了大学校园。从学电商促就业的实操课，到吉林好物的全链条孵化，政府、高校、企业一起搭台，帮年轻人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直播变成新农活。当大学生们用数据指导生产销售，把长白山的人参、农安的玉米迈向全国，甚至通过跨境电商迈向海外，我们看到的是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真正融合。目前吉林网商总量已经突破57万家，电商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留在黑土地，用新技能闯出新天地。筑巢引凤，育才强练，吉林用实打实的政策和机会让年轻人留得下、干得好。当青春梦遇上时代机遇，这片黑土地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吉林省吉碳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60多年来形成了核心装备制造加技术研发加全链条服务的业务格局。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企业没有简单复刻老产品，而是锚定高端智能成套装备的新方向，成功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0: 1958年建厂之初，国内选矿装备大量依赖进口，企业从诞生伊始便肩负起选冶装备自主研发、替代进口的使命，长碳品牌就此扎根。老一辈产业工人靠着手工打磨、反复试验，一步步冲破国外技术壁垒。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吉碳机械进入集团矿山设备核心业务板块，把技术创新作为突围的核心抓手。企业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手握40余项核心专利，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把实验室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竞争力。从微型实验室浮选设备到大直径大型农密机，全谱系产品持续迭代，200余种装备形成完备矩阵，既可以服务科研院所，也能够匹配10万吨级大型矿山需求，实现从单一设备制造向一体化服务延伸。
16: 每种矿物物理性质和这个化学性质它是不同的，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要通过现代的科技去更好的去解决，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
10: 随着行业迭代升级，仅仅依靠输出机械设备已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

0: 新格局，集碳机械敏锐捕捉行业痛点，将智能监测、远程调控嵌入装备本体，直面传统选矿设备能耗高、回收率低的短板，持续攻关，研发生产的新一代节能装备能耗下降两成以上，金属回收率提升5%至10%，产品销往国内30多个省份，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公司聚焦装备制造主责主业，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品迭代为抓手，将始终践行省属国企使命，扛起责任担当，全力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助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郝水院士是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8月29号，东北师范大学举行郝水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追忆先辈风范，更续科研薪火，共话学科发展。请听报道。
3: 郝水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首次创制了两套完整的小冰麦异弗加系，育成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种小冰麦33，在染色体超微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他从教61载，培养了6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一大批国家级人才。2004年他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1年获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4: 他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会的有本事，能对社会有点贡献就可以了。怎么去把过去他的教育思想融入到今天的大众教育的里面来，进一步的创新，其实上我们今天是应该认真的去思考。
3: 来自省内外的学界专家、郝水院士学生代表、学校师生代表共计200余人参与活动，部分学者做了前沿学术报告。活动期间同步举行郝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赠书仪式。
5: 在先生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报效祖国的这一个愿望，所以他的行动也影响了我们，要潜下心来回归科研的本身，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这都是郝先生留给我们。
2: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梅河口市的沈亚楠。他以无私善举为陌生患者点亮重生希望，用平安坚守全市基层工作者的温情与担当。请听报道。
3: 8月14号，梅河口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职工沈亚楠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6: 多一个人加入，就能多一份希望，多一份力量。然后我就在2024年4月，然后主动联系咱们当地的那个红十字会，然后留了8毫升血样，我就成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后备中的一员了。
3: 今年6月，梅河口市红十字会传来初配型成功的消息。接到这个通知，沈亚楠没有丝毫迟疑，从高分辨配型到体检，从捐献前的准备到最终采集，每一个流程都全力配合。
6: 能够有机会挽救一个生命吧，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愿意啊，也非常值得。因为我是整个骨髓库里头跟他唯一配型成功的捐献者，觉得更难得了。
3: 一袋温热的造血干细胞搭建起沈亚楠与患者之间无形的生命桥梁，而这份温暖也深深感染着沈亚楠身边的人。
7: 他以他最朴实最纯粹的善举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守住了生的希望。
8: 最打动我的是这份不求回报的勇气，
9: 要以亚楠为榜样，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同时啊，还要心怀感恩，向上向善，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挺身而出，奉献爱心。
1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3: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

0: 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好了，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左右偏西风。
4: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5: 你话系香港咧？
4: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6: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7: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6: 香港资讯大直击，
7: 魅力
6: 魅力 Hong Kong Show。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26号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
8: 这个安排是为了
4: 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加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迈进。李家超当天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8月25号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七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725亿港元，同比上升50.7%，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6774亿港元，同比上升41.0%。今年前七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0.9%，进口货值同比上升40.6%。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七月香港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25号消息，经双方完成所需内部程序，中国香港与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将于9月1号生效。自贸协定为中国香港制造商、服务提供者和投资者进入秘鲁市场时提供具法律保障的更优惠待遇和市场准入，以创造商机，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秘鲁是中国香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贸易伙伴，自贸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贸及其他相关范畴，整体承诺超越双方各自在世界贸易组织下所做承诺，有助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邱应化说，香港会继续积极寻求与更多贸易伙伴缔结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展经贸网络，以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投资枢纽的地位，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包括与秘鲁的自贸协定在内，中国香港现已签订9份自贸协定，涉及21个经济体。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2026年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3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让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都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8月26号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及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鱼皮画等非遗精品与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示吉林的生态风光与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与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年来，香港在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G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6。WG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0以内，且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法

0: 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在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并且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二最受欢迎仲裁地。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二位，为2019年以来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此前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四位，超越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是历来最高排名。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 Zi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一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与位列第一的纽约和第二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仅为2分和1分。此外，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也高居全球第三位。一系列亮眼排名充分印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更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稳步前行的关键支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几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哎，这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今天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哎，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所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热线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医药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拿啊！抓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啊也用了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能排啊，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啊。这个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是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呢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养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电话，8块8直接就能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给您免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2: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97岁高龄的顾明远先生，一辈子都在研究教育。他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教育必须从育分转向育人。这个转变呢，其实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作为家长，我们得怎么理解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行动。第一呢，就是要减少比较，增加陪伴，别老拿自个儿家孩子跟人别人家孩子比啊。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同，与其横向比较，不如纵向看进步。今天的他比昨天的他有没有好一点点呢？第二个呢，我们就从一点点微小的改变开始，把你考了多少分换成孩子，你今天开心吗？你关心孩子的情绪状态比关心分数更加重要。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学习效率才会更高。第三呢，就是要给孩子留白的时间啊，不要把孩子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发呆、玩耍、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这些无用的时间恰恰是创造力生长的土壤。所以这个假期你看到我们身边很多小孩忙忙碌碌的，一会儿这个课一会儿那个课啊，但我们家的孩子就真正放假了，一问说孩儿你干嘛呢？玩呢。我也觉得挺开心啊。第四，就是我们家长朋友要给孩子做榜样，而不是做孩子的监工。你希望孩子爱读书，那你自己先放下手机拿起书。你希望孩子情绪稳定，那你就自己先学会好好说话呗。第五，就是一定要相信慢的力量。顾明远先生说啊，天才是在教育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需要我们精心培养，更需要孩子自己的努力。不要着急，给孩子时间，也给自己时间。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0: 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1: 2025年11月25号，在企业动工受工伤，造成伤残残疾，多次器官受损，企业没交工伤保险，现在企业不管不问，以没钱为借口，我要求补，企业不给补。
2: 签劳动合同了吗？和单位
1: 签了。
2: 劳动合同当中有约定吗？说要给咱们缴纳工伤养老保险？
1: 那没有。
2: 您现在享受低保待遇吗？
1: 低保边缘户。
2: 你要拿着你所有的证据，让您的爱人到咱们吉林市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1: 去那边，他就是跟到那个法官的话，到法院的话就跟到一审、二审都不跟，那没用啊。
2: 法院是怎么判的？
1: 我没起诉你。
2: 调解了吗？
1: 没调解。
2: 咱们如果要是考虑不起诉的话，那也要问一问公益律师，像您的这种情况，咱们走工伤保险待遇的话，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可以拿到多少钱的工伤的相关的这些待遇，你心里头又要有个数。至于二审的事儿，以后再说。
1: 说了你要拿到拿到，我没有钱。
2: 那这种情况的话，更要找律师啊，更要到法院，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被保全了。
3: 像这样单位拒不支付的，我们也帮您问问律师，看能不能申请社保基金先行支付。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帮您问一问。
2: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成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6: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两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7: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8: 刚刚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啊，是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啊！所有呢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大家千万别觉得这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呀视力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的啊，这个眼贴，它这个特别呀，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养眼啊，这个。

呀滋润眼底，密谋花呢明目啊舒缓。这个贴完之后明显感觉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亮堂。这个重点提示大家是啥呢？好视力的周年庆活动31号全部结束啊，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能送您78元的整体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再来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草药的健康枕。哎，枕芯是纯中草药成分的啊，可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妈妈，快看，小松鼠。
5: 嘘，别吓着它。
6: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7: 哎，兄弟啊，小点声。
8: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9: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8: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9: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8: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0: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11: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12: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

0: 暑假，我回到老家看望爷爷。爷爷翻开家里的木箱子，递给我一个红布包着的老物件。
1: 孩子，看看这个，这是当年连长的铜哨，冲锋号一响，他就用这个喊：“跟上我。”
0: 后来呢？
1: 后来啊，

0: 他倒在我怀里，手里还攥着哨子。
1: 一转眼80年了。
2: 一枚铜哨铭刻战火中的生死相托，80载春秋见证用生命换来的岁月静好。
3: 爷爷，我会永远记得。
4: 铭记抗战精神，致敬不朽英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和平的钟声永续长鸣。
5: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6: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5: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松松，自然而然。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左右偏西风。
5: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6: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7: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6: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7: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6: 嗯，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冰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7: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6: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8: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